0: 他善打一种暗器，叫五色电光球。他这球还分两种，一种是硬家伙，能伤人；有一种里头带五毒温黄烟，打到你身上，这一闻这味儿，人就失去知觉。他这些东西啊，一般他不使用，要使用起来百发百中。另外这个人呢，还足智多谋，结交的也广，认识的人也多。咱旁的不说，五行连环套总辖大寨主窦尔敦如何？那个人性情刚烈，而且也特别固执，但是要见着这孙道良也畏惧三分，怕他搞破坏。这个人什么主意都有，所以梁道成见着他也畏惧三分，他说什么都听他的。这个梁道成跟他没打过交道，所以对这个人挺反感。一看他一手遮天，大包大揽，还不敢说个不字，尤其是还没怎么地呢，五颗珠子他要一颗，梁大成心里不满意，心说话想瞎你的心，我呀先叫你抱着热罐子到了九鼎铁叉山再说，能给你啊我给你，但能不给你连珠子边儿你也摸不着，咱俩来个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哎，梁德成这小子也够狡猾的，表面上哎什么都听，但最后他提出一个要求来：前辈啊，我那斗胆跟您提个要求，说吧小子，什么事儿？这六个人当中，那五个都无关紧要，就这小脑袋那叫赵壁啊，这小子坏的都冒油啊，我们绿林中人死在他手上何止十个八个呀，上百的人都过去了，这小子可不能留着，也不能带到九鼎铁叉山，我怕出万一他再跑了，这事就麻烦了。您说呢？哈哈哈哈，小子你这叫多虑了，有我老人家在此，你怕个啥？谁敢把他们接走？随便拉出来一个溜溜，我没见过黄天霸。这黄天霸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还是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他就那么神？充其量小毛孩子一个呀。这你放心，这赵壁也甭杀，都带到九鼎铁叉山去，你到那儿献宝，那有多风光啊，让家大伙开开眼，哎，这都是你们爷俩抓的，那多好，说给宰了弄个死岛，对我姐面上也无光，算了算了，放弃这个念头吧。哎，我姐梁德成120个不乐意，但是没有办法，赵壁一听他们说这话，哎，有活气儿了，赵壁眼睛都放光，哎，我还是这位站得高看得远，我说您了贵姓啊，能报同个名姓吗，咱们唠扯唠扯。哎，小子你还有心跟我唠扯？当然有了，看您这样一表堂堂，非是等闲之辈啊，有道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豪杰呀，我一见您这面，我瞅着就投缘对劲儿。别看咱是冤家对头，是不是呢？我瞅着您就有两下子，是吗？孙德良就想过来说话，梁德成赶紧给拦住了。前辈，前辈，别跟他说话，一说话就叫他粘住，这小子可非是等闲之人呢，他会那么两套，而且你千万别跟他过话，你一过话您非上当不可。呆着，我不像你那么毛嫩，瞧你说的，把我看成了半吊子250了，我怎么就能叫他粘上？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非跟他唠扯唠扯不可。来啊，把他给放了。哎，梁德成一听，把他给放了，你什么意思？把他绳解开，唠扯有捆着唠的吗？坐到我对面，我们好好唠扯唠扯，他跑不了。你担心把绳解开他就跑啊？笑话一样，在我眼皮底下能跑的人还没有。我梁德成，怎么？我说话不管用吗？无量天尊，管用管用，一切都听您的。来人，给赵壁解开，解开解开。你说这个赵壁，哎，六个人背着就把赵壁给解开了。赵壁活动活动四肢，往大门那瞅瞅，那意思喘个空我好跑。梁德成事先有防范，提着鬼头刀把门给堵了。他就在这堵着，心说赵壁你甭打歪点子，哪儿你也跑不了，我看你跑试试。另外梁德成嘴是答应的，心里头也不太满意，也提高了警惕，往后一靠把窗户给挡上。他手下有人呢，这些人组成了一道人墙，把门窗呼了个溜烟。赵壁心头一凉，坏了坏了，看来想从门窗出去势比登天，先对付着来吧。他心里想着，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轻松自如。没等人让，拉把椅子坐到孙德良对面。嘿嘿嘿嘿，好了，前辈前辈，来来来，请坐请坐，咱爷儿俩投缘。孙德良大大方方坐到赵壁对面。你就是那个小脑袋瓜赵壁，
1: 然也。
0: 听说你够坏的，我接触了不少绿林人，提到你赵壁，一个个咬牙切齿，没有不恨你的，都发誓把你逮着，把你脑袋捏碎了，把你坏水给挤干净，你知道吗？
1: 知道，那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0: 不过前辈啊，还有一种解释，恨我的人都是什么人？这个您得弄清楚。那无非是才华倒流、奸盗邪淫、不干人事的人，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奸盗邪淫一块好饼都没有，他能不恨我吗？我赵壁不是自显其能啊！哎，别看我人样子长得一般，我心地良善。我呀，我是一步俩脚印走的正，行的专，正大光明。我办事情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我玲珑剔透，四面见现，光明磊落，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能不恨我吗？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好厉害的一张嘴呀。那么赵壁，你这么聪明，下一步你能推算出你是个什么结果吗？
1: 我早都推算出来了，不用推算，都在这眼前摆着。
0: 说说看，你什么结果？
1: 我还是我呀，赵壁还是赵壁，还是苏州府的八班副都头，迟早有一天当什么官，那是以后的事。咱们就说眼前的，邪不侵正，谁也休想动我一根汗毛，
0: 是吗？那这意思是说你还能平安无事，谁也动不了你，除您之外，
1: 他谁也动不了我，您例外啊。我看出来了，您是行家里手，您伸手我肯定就完了，您叫我是个啥我就是个啥，除您之外其他碌碌之辈不在其内呀，那算什么呢？我怕他们呢？我谁也都不怕。
0: 梁德成心说，看着这孙德良离这上当恐怕就不太远了，有心过去给提个醒又不敢。

燕昭吉之貌虚汗。哎，孙德良凭着评书不是摇头晃脑。这话说的也是不假呀。赵壁啊，你离死不太远了。临死之前有什么遗嘱吗？我是交朋友的人。还有什么惦记的事儿，你都把它说出来。哎，怎么样？哎呀，我说老前辈啊，你真是开玩笑啊。我有一小事要求，不知道您答应不答应。说吧。哎，我说前辈啊，您实在是了不起。刚才我听介绍，您叫啊，千里必行仙，赛身公伴。好。好名字，多响亮，千里必行仙，我早就听说过，耳朵磨出老茧子来了。我经常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别觉得你们了不起，你们没遇上一个人，要能遇上孙道良，孙大侠当时就把你们给召化了。你们什么南蛮侠张玉啊，怪侠欧阳德，你们那侠客都是假的，人家响当当，人家才叫正牌的。哎，我说人家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我们苏州府的官职掐吧掐吧，捏吧捏吧，捆吧捆吧，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啊，人家一只胳膊闲着就把我们给划了了。这话我经常说呀。这赵壁，我晓得你硬找拜年的话说，不过呢我听着挺舒服，你想干什么吧？我说前辈，你是英雄，你要把我杀了啊，您是个遗憾。为什么说呢？我没能耐，我除了坏我没能耐。您的人家大人办大事儿，是不是？你要把我杀了，您不吃饿。我的意思是说呢，您得斗那好不错的，咱们今儿个分一分，谁是真侠客，谁是假侠客，谁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冒牌的英雄。我您能不能有胆子把我给放了？哎，放在您讲话了，你就把我给放了，我能跑出多远去？迟早还不是在您手心里打转转吗？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就是那孙悟空，您就是如来佛呀。您把我放了，我回送信儿去。我把黄天霸他们都找来，我把什么欧阳德呀、张玉呀、什么娄海宇呀，这个那个我都找来，跟您比划比划，到那时才能显出谁是真正的英雄。不过呢，我也就是这一说，也是快乐快乐嘴。为什么呢？您对我不相信，另外呢我也怕您心虚，真把我给放了，把这帮人给找来，对您可相当不利呀、啊，是不是？您还别害怕，我就这么一说，您也不能放我。哎，我这人好离奇，临死之前开个玩笑，您随便吧。这孙道良听完了之后，眼珠转悠转悠，赵壁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写了个当字，你叫我上当受骗，你用软硬话激我，哎，你要求逃生，你认为我没这个胆量，不敢放你，你想错了。我这人古怪，嘿，我还不听邪，今儿个我就发，你可以走了，你送信儿去吧，我在对松山铁瓦罐，我等着，爱请谁请谁，怎么样？哎呀，我前辈，您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呀，我从来不开玩笑，这等大事我能骗你吗？真的。我谢谢前辈了，您真是大笔写大字，我服了，英雄海量，这才叫英雄。我白闯了江湖这些年了，那些人我这一看都是冒牌的，唯独您了，响当当当当响，真是了不起的。

0: 老前辈，我还有个要求。
1: 你哪那么多要求？
0: 说吧，什么事儿？我还有个徒弟，这个徒弟叫坏半截，黑世杰。这孩子病病歪歪的，怪可怜的，跟着我也不容易。您就当个屁，把他也放了就得了。你在他算个什么一个小毛孩子？跟着我一块走，还做个伴儿。要不山上狼多，我还害怕。
1: 哈哈哈哈！把那小子给我解开，把黑世杰也给放了。梁德成一看，我的娘啊，你是哪一头的你啊？你跑我们这当家来了，一会儿白活白活放一个，一会儿白活白活又放一个，到头来我们白费劲了，都得给放了。梁德成就有点不干了，我前辈放不得，连赵壁也不能放，他是祸害呀。您讲话了，他写了个当字让咱们上当受骗，您为什么还要上当呢？你们不能放，呆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哎，我说出的话就得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你没有资格拦着，放了。梁道成说：“放放放放，把黑世杰给放了。”黑世杰心里感激老师，心说要没这个老师，没这张利口，我早死多时了。但是现在虽然放了，能不能离开对松山铁瓦罐还在两说着。黑志杰周身上下活动活动，站到赵壁身后，把应用之物都归置好了。赵壁一笑：“嘿嘿，我道爷，关于那几个，怎么那几个你也要放吗？”“不不不，您领会错了，那几个您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你把他们剃巴了喂狗我都不管了，我们爷儿俩活着就行了。我们回去去送信儿去，那几个人可别放啊，看你结实点。”哟呵，祝清明钱亮腾，人一平好照壁，你损他妈透了，你拿我们上礼了你啊。孙德良说：“你放心，在你没回来之前，我肯定不杀他们，肯定不杀，让黄天霸来，我好有所交代，好吗？”“
2: 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告辞了。”
0: 说告辞了，赵壁回过头来，冲着祝清明他们一使眼色，就这一眨眉眼儿，代表了千言万语。祝清明等人心里也明白了，哦，赵壁这是一计，不得不如此，难怪他脸皮厚。刨出他去，谁也干不了这种事儿。特殊的人能办特殊的事儿，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这话一点都不假。赵壁把小片刀背好了：“
2: 那前辈、道爷、大成，我们告辞了，回头见，我们找人去了。”
0: 说着离开了铁瓦罐。等到了铁瓦罐山门外头了，赵壁回头问黑世杰：“
2: 我小子，你看看你老师这脑袋还在腔子上，老师哦，长得好好的，哪能不在上边？”“我的个妈呀，咱们在丰都城转了一圈，在阎王爷面前晃了晃，才又逃出来，可不是咋的，吓得我都尿了裤子了，回去还找个地方来换裤子，我也尿了，小子快走。”
0: 两个人一口气离开了对松山，回头看看没人跟着，找了一片树林，爷儿俩坐下。“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哎呀，让我理理思绪啊。我说小子，我跟那孙德良都说些什么？你净说拜年的话喽，就差了管他叫祖宗了，是吗？嗨嗨嗨，孩子，你学着点，大丈夫能屈能伸，懂的吗？那钢嘎巴就摔坏了，硬东西嘎巴容易折，非得像咱这样软中硬，硬中软。大丈夫该屈就屈，该伸就伸，这才能不吃亏，才能办出大事来，懂的吗？”“我懂得喽，我长了不少的知识， 感谢老师把我给救了。行了，别说别说了。那老师哦，他上哪儿去？把那几个都扔在那儿了。哎，咱去找谁去？哪儿找黄天霸去？找不着也得找啊。请不来高人，今儿就麻烦了。那咱赶紧赶奔苏州府。对了，哪怕租两头驴，整一挂车，加快速度，赶紧回苏州府啊！赶紧请人去。
0: 再迟一步，盗宝贼也跑了，咱的人也得交代。
2: 可不是咋的？我心一点底儿都没有。
0: 走。说这话，他们刚一转身，后边有人乐。赵壁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他认为孙道良跟来了。回头一看，哎呀，这心太烦。谁呀？身后站定俩人，怪侠欧阳德，南蛮大侠张玉。
2: 哎呀呀，我是在梦中不成吗？那是做梦哦，光天化日的，是大白天，日子还没落呢，这不是做梦。
0: 赵壁赶紧过来躬身施礼，
2: 二位大侠，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0: 南蛮侠张玉乐了，乌鸦混真无比鸽子，我们不会升天嘛，不像你说的那么玄。赵壁啊，我们一直就跟着你们，
2: 跟着我们。
0: 对了，嘿嘿，你们离开苏州府，我们放心不下呀，暗地之中保镖。你跟黄天霸你们两个人分了手之后，我跟怪侠一直尾随在后啊。虽然有些内情不太清楚，总之我没离开你的左右。
2: 哎呀，二位侠客，大事不好了，是怎么
0: 回事？赵壁嘴左溜，啪啪啪，把事情的经过简料的一说，两位大侠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哦，孙道良、梁道成都在铁瓦怪，
2: 一点不假，刚离开。你们二位商量商量，怎么样？
0: 敢跟我们回去？
2: 回去，
0: 咱要学习铁瓦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贞观天子李世民听了小青樱的话，不由得勃然大怒，用手指着成亲王李道宗，顿喝道：“成亲王大年纪，不识好歹呀，怎么能把不懂事的孩子打成这个模样？未曾做这个事以前，你想过没想过？”时不识身份，哎，真是无事生非，这还了得？把他推出去杀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李道宗把嘴一咧，心说坏喽，

0: 明明我叫人家揍了一顿，我还成了被告了。李道宗赶紧跪倒在地，往上叩头：“
1: 万岁，冤枉啊，冤呐！
0: 我没打秦英，是秦英打的我呀，万岁呀！”秦英在旁边一看，乐坏了，但是不敢让皇上看见，把小脑袋一扑了：“胡说！你打的我，你怎么说我打你呢？”
1: 秦英啊，好嘞，我可是你太皇老爷，我这般年纪了，咱俩拍拍良心，好好说说，究竟谁打的谁？
0: 呸！你还有良心？你那良心叫狗掏去了。
2: 景罗皇姑一听不像话，这是八宝金殿，狠狠的瞪了秦英一眼，这小孩才不言语了。
3: 程咬金一听心里高兴，心说目的算达到了，干脆他装了个好人，舔着草包肚子出班跪倒：“
1: 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
2: 李世民看了看他，汪兄站起来讲话：“
1: 谢陛下。”
2: 老程稳稳当当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万岁啊，方才我听明白了，秦英呢，就说李道宗先打的他，成亲王呢，就说秦英打的他，究竟他们孰是孰非，还弄不清楚。不过有个疑点，臣打算问一问。”“
1: 哦，
2: 你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当然有了，万岁能不能允许我问一问？”“
1: 可以，你问吧。”
2: 呵，程咬金成了审判官了，先来到秦英面前：“
1: 孩儿啊，别害怕啊，咱爷们儿有什么说什么。究竟谁打的谁？”“
0: 他打的我。”“
1: 哦，在哪儿打的？”“
0: 在天牢段思玉大门。”“
1: 那怎么专在那儿打呢？你们怎么碰上的？”“
0: 是这么回事，我上学在天牢门前路过，成亲王领着一帮人在那儿待着呢，他说这趟街禁止通行。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奉了皇王圣旨，在那手把天牢，怕有人给薛仁贵探监。我过去一给他见礼，他骂我小贼崽子，这才打的我。”“
1: 行了行了，别往下说了。”
2: 程咬金一转身又到了成亲王面前：“
1: 王爷，谁打谁咱先甭提啊，先把这地点弄清楚。
2: 您挨揍在什么地方？”“
1: 哦，在天牢段思玉门前。”“
2: 好，这么说你们两个人说的都一样了。我再问你一句，你不在成亲王府待着，跑到天牢那儿干什么去了？方才秦英讲了，说你奉旨在那手把天牢，有没有这么回事？万岁在这儿呢，给他旨意没有？哎，咱先把这事儿弄清楚。”“
1: 我呢？”
2: 李道宗一听啊，脸就变了色儿，他把这事儿疏忽了。本来他是假传圣旨啊，他光顾注意告秦英打他，他没注意这个事儿，让程咬金这一句话击中要害。李道宗真害怕，汗珠子也下来了。程咬金一转身问皇上：“
1: 万岁，您听清没有？您给他圣旨没有？是叫他手把天牢吗？”“
2: 啊！”一句话把李世民也提醒了，问李道宗：“
1: 王叔，我什么时候给你的圣旨？我多咱叫你去手把天牢，真是岂有此理！这是怎么回事？”
2: 两旁人也不干。

说怎么回事？李道宗啊，没理呀、不但冒汗，浑身立抖，扑通跪在这儿。万岁，臣罪该万死。这是这么回事，他是我。李世民也气坏了，说怎么回事？是，哎呀，万岁呀、听微臣把心里话说说。薛仁贵打死我的女儿，阴间不允，致伤人命，我太恨薛仁贵了，理应把他开刀问斩，但是万岁又把他容期缓限，让他多活一个月，老臣心里觉着不服，我怕在这一个月当中有人跟薛仁贵串供，把他给救了，因此我假传圣旨，跑那儿手把天牢，犯下欺君之罪，万岁开恩呐、可把李世民气坏，把龙胆一拍，噔，李道宗，你身为国家的亲王，执法犯法，你可知假传圣旨，蒙军作弊，犯什么罪吗？臣罪该万死，万岁开恩。所以推出去。这回李世民是真的了，金瓜五十往上一闯，不容李道宗分说，马肩头龙二背把他推出去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这事儿弄僵了，说李道宗死了，薛仁贵更活不了。说这话怎么解释呢？您想想皇上是什么心情？本来他那心就不好受，一怒之下把他亲叔叔再杀了，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自然就要恨到文武百官身上，也恨到自己身上，更恨薛仁贵。那薛仁贵可就真没有救了。程咬金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又冒出坏水来了，心说干脆我当个好人。老丞相吧，往上叩头，万岁刀下留人，杀不得，杀不得。其实啊，程咬金真把皇上的心意给猜透了。李世民呢，从心里说哪能杀他叔叔，这是盛怒之下盼着有个人给求情，没想到程咬金给求情了。皇上心里头觉着是挺痛快，程王兄有何本章？哎呀，万岁呀、算了吧，成亲王那么大岁数了，颠三倒四，狐狸把肚子，您想想他女儿死了，他心情能好得了吗？痛子心切，难免一时冲动做了点错事儿。再者一说，他是太上皇，又是你叔叔，就代表你在天牢那坐一会儿，也不算什么违背圣旨。也可以将就说呢，也不算假传圣旨，是不是呢？这个事儿分怎么讲，万岁但能开恩还是开恩，你就这么一个叔叔了，就舍得把他杀了吗？陛下干脆把他饶了得了。呀，李世民一听程咬金这人还不错，不过这个人有冷热病，不知他是哪头的，今天又向着我皇叔了。轻言有理，老妖，把成亲王放回来。时间不大，成亲王上殿，这老家伙汗都湿透了，谢陛下不斩这灯，非是朕不杀于你，我那成王兄苦苦求情，这才将你赦免，还不过去，谢过。

0: 成王兄。
1: 哦哦，是是是。
0: 李道宗也挺感激程咬金，赶紧过来，又作揖又撅屁股，一个劲儿的说好话。程咬金假亲近，拉着他的手，压低声音：“王爷，哎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做糊涂事呢？就是你在那儿守法天牢，也不应该打秦英啊，这不是没事找事。”
1: 不不，我没打他，是他打的我。
0: 哎，又来了又来了。我程亲王，你明白人净干糊涂事儿，你看见没？你要不承认把秦英给打了，这官司还完不了。你瞅没，你娘儿仨在那盯着你呢。哎，要哭哭啼啼不依不饶，把皇上这火给惹起来，还得杀你。这假传圣旨的事儿还得坐实了。嗯，你呀放聪明点儿，干脆就承认把秦英给打了，让他们娘儿仨一高兴走了，万岁呢也就把你饶了。你要不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啊，可没你的好，我救你可也救不了。这李道宗一咧嘴呀，这程老千岁，你说我太冤了。哎，你冤什么呢？冤，我告诉你，我可不管了，你看怎么办。
1: 好吧。
0: 李道宗一想，我倒了血霉了，感情这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还得违心承认我把他给揍了。又一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哎，我呀就别吃眼前亏了。李道宗回来见着皇上，承认自己打了秦英。哎呦，秦英这娘三个更不干了：“万岁，您看此事如何发落？”这李世民为难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说这个事儿怎么了？这边是亲皇叔，那面是外孙，又涉及到夫人，又涉及到女儿，怎么办呢？程咬金又出头了：“陛下，算了吧，我秦英啊，景罗呀，你们也就别计较了。你看看谁打的，他太皇老爷把他打了，那算个什么呢？你们还不依不饶的，多叫人家笑话呀，是不是？当然了，要说就这么就拉倒了，你们娘儿仨心里也过意不去，干脆我给出个主意，让成亲王呢拿俩钱儿认个错，让小秦英找个郎中治一治，剩下的钱呢就给孩子花了，干脆这主意怎么样啊？啊！”程咬金说完了，又跟李道宗说：“王爷，你看我出这主意如何？”“
1: 行行行行，
0: 我愿意，我愿意。那你准备给拿多少钱？”“
1: 那老千岁您说呢？”“
0: 我说呀，怎么也得这个数。”程咬金说着伸了俩手指头，李道宗一看不多，大概这俩手指头是代表200两，就凭自己拿出200两银子，那算个什么呢？“
1: 好，一切都程老千岁做主。”“
0: 那我可做主了啊。秦英啊，景罗，这不你们都在这儿呢吗？三头对面啊，我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决这个事儿。方才我跟成亲王说了，人家愿意赔礼认错，另外还给拿出一部分钱来给这个数。”秦英就问：“程爷爷，这是多少钱？”“
2: 哎，孩子，能少给得了吗？给你白银20000两。”
0: 李道宗一听：“啊，20000银子，我这脑袋有多大呀？城门都过不去。”“
2: 程老千岁，咱……”“
1: 你看你看你看，
0: 我成亲王，你还计较什么呢？你这么大岁数了，家趁万贯，你两腿一伸，那钱能带走吗？拿出20000银子，那算个屁！你别舍命不舍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就这么定了。
1: 李道宗一听，我他妈倒了血霉了，挨顿胖揍，还花了20000银子。世界上有这样贱骨头，但是又没有办法。
0: 经过程咬金这一排解，两方都同意了。李道宗赔礼认错，拿银子，这小亲娘娘仨才欢欢喜喜下了殿。
1: 李世民传旨，把东床驸马秦怀玉也赦免了，狠狠地深刺了成亲王一顿，这才甩袖子退殿。
0: 那么这场风波过去以后，真有成效啊！这成亲王再叫他上天牢，他也不敢去了，他害怕挨揍啊！揍完了还得赔银子，谁干呢？
1: 就这样，程咬金大伙回去，经过商议以后，换班探监探望薛珍贵。这头一个就是程咬金呢，到了天牢见着薛礼，把酒席排摆上，程咬金能说呀，苦苦的相劝，让薛仁贵保重身体，一好好治伤，二好好增强营养，三心里往宽处想。你放心，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叫你死不了。别看皇上给一个月，有这一个月就不愁那一个月。话是开心锁呀，经过程咬金、罗通、秦怀玉等等众人苦苦相劝，薛仁贵的心情稍微见些好转，这伤也逐渐的见好，饮食也增加了。与此同时，老程心里头着急呀，掰着手指头算这日子，一天两天三天，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一个月一眨眼就到啊！可发出去的几封信，班请的四路救兵烟空信秒，一路也没来。头一个军师徐茂公没信儿，二一个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没信儿，第三个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官没信儿，第四路老薛家的人连影也没有。心说这送信的人怎么走得这么慢呢？你们哪怕来一路，薛仁贵这官司也好办呐。这要到了日子，皇上要杀我怎么办？把老程急得也睡不着觉了，把这帮人也急得团团转。哎，这时间这玩意儿就是个奇怪的东西，你要盼他，他可慢了。你要怕他过得快，哎，比谁过得都快，呲溜呲溜的，一眨眼到了一个月。李世民呢，记得非常真呢。到了一个月这天，李世民早早的升座九龙口，文武百官朝贺一毕，第一件事，李世民就传旨，在天牢段思玉把薛仁贵提出来，绑赴刑场。53刻开一刀问斩，给翠云公主报仇雪恨。李世民心里还想呢，我看谁还求情，你们还怎么折腾，我这就够瞧的了，谅你们也没词儿了。旨意传下，下面是闻风而动，从天牢把薛礼提出来，周上行车，刽子手前仆后拥，御林军在这押送着，走过荷花大街，赶奔五朝门。整个的长安城全震动了，老百姓扶老携幼都走上街头啊，因为薛仁贵名望太大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不知道平辽王征辽12年，为国家立下血汗战功，今天要掉脑袋，人心为之震动，都想看看这个热闹，有不少的人都落了泪了，还有些人 在门前设摆香案，准备的酒菜，想要给薛仁贵祭奠祭奠。薛白袍把眼一闭，是一句话也没有。这阵他就认命。古人这个宿命论的观点可厉害了，寻思我这命啊就是这样，干脆别怨天别恨地，这是上天的安排。这行车缓缓往前走，等来到午门刑场，刽子手往上一闯，把薛仁贵从行车上架下来，就推上断头台，在台上绑好了，然后放起头一声朱一魂大炮。这杀人这麻烦事还挺多呢，还得有朱一魂炮。就这种炮声能把人的心给撕裂了，法场寺外一阵大乱，特别是文武百官跟薛礼交情好的人眼泪掉下来了，无不摇头叹息，瞪眼看着救不了。最着急的就是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你看程咬金平常说说笑笑，胡大海衰，今儿个可真急了。老头子浑身力抖，眼泪都掉下来，连拍屁股再跺脚，呀！仁贵哟，难道一说我就看着你掉脑袋吗？孩儿哎，我可救不了你喽！哎呀！老程能耐再大也没咒念了。这时候监斩官成亲王李道宗在卫队前仆后拥之下升坐监斩棚，李道宗坐下来心里说，我看你们还谁救薛仁贵，你们还谁有能耐，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带着三个大锤匠要闯这铜旗镇，没想到刚到西山口，前边100弓箭手密排凋零箭射来了，二爷秦琼就没法进阵了，闯了3次进不了。突然间这时候大锤匠齐彪齐国远来了，这齐彪怎么来了？齐彪心说能耐不济，我得帮兵助战呢。他想出一主意来，我原来用假锤蒙人，这回我再来一个假的，掏出10两银子到工兵营，师傅们再给我糊一对假锤。15要。好嘞齐将军。这些兵工营的全都认识齐彪啊，原来给他糊过锤呀、啊，俩大锤，这锤面跟8仙桌子似的。到了15这天，假大锤糊好了，上边抹上黑漆，撒上金点，跟真的似的。齐彪来了，哎，好好，不错不错。抄着2只大锤，他就来找齐茂公。三哥，怎么着？齐贤弟，你又想拿这假锤糊弄人呐？三哥爷，我想给二哥他们帮兵助阵。我说你这能耐不济的假锤蒙事，你要到了阵中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嘿，三哥，您别瞧我能耐不济，这机灵劲儿眼力面，甭说裴元庆，就连李元霸、梁世泰他们谁也比不了我呀。好，那你可要处处小心。行嘞。齐彪到了晚上，掌中假锤，他等着，等着二爷秦琼带着3员大锤匠走了之后，他随后骑着马就来了。李元霸头一个就发现了，哎呦，哎，这大锤出了号了。齐彪过来了，李四爷，我这木头锤可是蒙似的，给你们助助威，吓唬吓唬他们。二哥呀，时候不早了，您怎么还没进阵呢？哎呀，别提了，兄弟，老兄弟信中没说西山口这有埋伏，可是预备好了弓箭手，我们闯了几次都闯不进去呀，只要过去就是密排凋零箭呢。哎呦，二哥，该着兄弟我露脸呢。想当初诸葛亮三国年间草船借箭，今天兄弟我来个大锤借箭，你们跟我走呗。齐彪一说，秦琼就明白了，好兄弟你头前带路。大锤匠齐彪齐国远在马上一猫腰，把2只大锤并着往前这么一举，这匹马就下去了。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对面这100弓箭手歘又出来了，梆梆梆梆梆梆，密排凋零箭一射，噗噗噗噗，好家伙，全都射到齐彪这木头锤上了。弓箭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迎面来个大影背锤。齐彪的马到了，他把大锤一摆，嘿，小子们，黑爷爷前来索命，哇呀！这些弓箭手一看齐彪这黑的脑袋，再看那大锤头，都以为天神下界呢，吓得扔了弓，撒腿就跑啊。二爷秦琼立刻带着李元霸、裴元庆、梁世泰催马过来了，这一下就闯进了西山口。二哥爷，今天大破铜旗镇，我这假锤算不算立一功？没错啊，明天二哥我就给你记上功劳簿。得嘞，既是这么着，我见好就收，你们几位多辛苦，我呀到高处前去看破阵了。齐彪拨转马头往山坡就跑，二爷秦琼带着3个大锤匠进了山口，正往前走呢，就听见对面人声呐喊，要人进阵呐，挡住他们的去路啊，好几个骑马的呀。

0: 因为西山口的守将黑如虎得报了，说有几员战将要闯阵，被弓箭手挡回去了。黑如虎赶紧上马摘锤，带着100兵丁来到山口查看。灯球火把照月之下，这黑如虎往前面一看，看清楚了，高声喊嚷：“站住，干什么的？”秦琼把双锏一分：“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西北元帅秦琼秦叔宝。黑如虎啊，你还想活吗？嘿，匪首秦琼，你休走看锤吧。”黑如虎往前一催马，双锤奔着秦琼的头顶，呜，锤带千斤就砸下来了。秦琼用手中双锏在底下往上一兜，黑如虎的双锤你撒手吧，开啪，把双锤愣磕出去了。跟着双锏，双龙探海唰就奔了黑如虎的面门了。黑如虎想用锤往出分这双锏，可来不及了，猛一低头，他躲过这锏。秦琼借这机会马抢上风头，双锏白鹤亮翅，这右手锏就抽到了黑如虎的后脑海上，愣给抽飞了半拉脑袋呀，扑通嘡啷啷啷，死尸坠地。秦琼马往前一催，黑如虎手下这100亲兵一看呢，主将全都玩完了，赶紧跑吧，一个个抱头鼠窜，纷纷逃命。就这样，双锏大将秦琼秦叔宝带着三员大锤将就进了铜旗镇的八卦图形之内。秦琼心里记着，记的是什么？记的是罗成画的阵图，所以他领着三员战将躲着埋伏走。虽然说知道这时候碉堡上机皇不会打开，但是不能不加倍小心呢。倘若要是掉到埋伏坑内，这命就完了，命完了铜旗阵就破不了了，武官就到不了手了。秦琼带着人走着，突然间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有一个人叫了一声：“干爹呀，我来接您来了。”哎呦，好啊，秦琼高兴了，来的正是金锤太保秦佑。秦佑，你头前带路，干爹您随我来。因为秦佑这几天已然把阵中的道路摸熟了，就这样把秦琼跟三个大锤将一直领到西方更新金这个方位的铜旗杆面前。大家擂住坐起，二爷秦琼说话了：“今天你们四个使锤的，一个人砸两根旗杆，李元霸看见没有，这头一根就是你的了。”“
1: 哎，好嘞，没错，瞧我的。”“
0: 慢着，你这一锤下去，旗杆就得砸倒了，你可得听我的，我把这锏指到哪儿，你就砸到哪儿。因为罗成信中写得很清楚，这么长的旗杆是一节一节接上的，接头的地方有插锁，外边照着黑漆看不出来，最低的这插锁啊，离地面有1丈2尺高，我估计好了，用双锏点它一下，你再砸。”“
1: 哎，行啊，放过，我就听您的了。”
0: 秦琼不敢怠慢，马往前一催，胯下狐狸豹。这匹狐狸豹8尺5高，秦琼估计着尺寸，冲到旗杆底下，看准了离地1丈2尺的地方，嘡嘡，双锏往旗杆上一点，这黑漆上就有两个白印了。李元霸高兴了：“
1: 放过瞧我的吧。”
0: 他高声喊嚷，这匹马往前一催，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就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举起来了。燕云罩往上一窜，他这双锤还没下去呢，雕斗上有动静了。为什么？燕云罩往上一窜，李元霸哇呀一叫，这雕斗上呢有一个随兵就被这种声音惊醒了。这个兵是干嘛的？管旗号、管灯笼的。 他酒量是特别的大，在隋营当中是有名的。最近呢，老有点犯头晕，所以那天要酒的时候他就没多要，今天呢也就没多喝。他在雕斗上迷迷糊糊的这忍着呢，猛然间听见李元霸一声吼叫：“糟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了，快醒醒，快醒醒！他扒拉旁边的兵，顺手一拽着绳子，要往上升这盏白灯了。旁边的几个兵呢，被他叫醒了，揉了揉眼睛：“哎呦，不睡觉你什么事儿啊？”就在这时候，李元霸已然到了旗杆底下了，左手锤在前横着，右手锤在后边立着，后锤顶前锤，啪啪，这旗杆就倒了，砸得真脆。雕斗上的兵死的死，伤的伤，就动弹不了了。附近之夜的隋朝兵将看见白灯笼一闪，跟着响声震耳，旗杆倒了，想冲过去，又怕暗中饥荒已然打开了，自己再掉到自己准备的坑中。再说了，主将黑如虎已然死了，等于是群龙无首。这些兵呢就站在远处瞧着。罗成在中央帅台之上，心中非常着急，突然间就觉得正西方白灯笼一晃，跟着砰的一下。罗成猜出来了，表哥秦琼带着大锤将已然闯进铜旗阵，砸倒了第一杆铜旗呀。罗成心里很高兴，马上转过来，他观察西北方向的动静。这时候秦琼领着这些人飞也相似，就来到西北犄角的旗杆前头。李元霸砸这第二锤，可不许惊动兵将了。
1: 哎，放过你，瞧着，这回我锤到旗倒。
0: 秦琼往前一撒马，马往前闯，这双锏按着尺寸，咔嚓就砍在旗杆之上，这白点就出来了。秦琼往旁边一窜马，李元霸把这双锤抡起来，往前一催，这万里烟云罩，啪啪啪，这杆旗应声而倒。
1: 方过爷，两杆我砸完了，没我的事了。
0: 李元霸呢就把马圈到了梁石泰的后头，前边仍然是二爷秦琼领路，这几个人呢就转到了北方人鬼水了。秦琼就跟裴元庆说：“三弟，这回可看你的了。二哥，您就瞧好吧。”秦琼仍然用双锏在北边这铜旗杆上点好了尺寸，把马往回一圈，裴元庆把龙头锤举起来，对着这白叶啪啪啪。这一下北方的旗杆也倒了，然后大家又往东转，转到了东北犄角，秦琼在旗杆上用锏画好了印，裴元庆往前一催马，双飞一砸，这根旗杆也算完了。二哥，两根我可全砸了。好嘞，三弟，没你事儿，你到后边去。裴元庆把马往后一圈，到李元霸后边排着，这几个人呢由打东北犄角往南，就到了东方驾一木了，各自扣等停马了。秦琼就跟义子秦用说：“秦用啊，这回可看你的了。”“干爹，没错。”秦琼往前一催马，汤汤，双锏也在旗杆上点了印，把马圈回来。金锤太保秦用掌中这对八棱紫金锤往前一催马，对准了这白印，啪啪，这杆旗杆也倒了。秦琼心中非常高兴，好锤。然后大家呢又奔了东南犄角，到了旗杆前边，还是秦琼双锏点印，秦用上前一抡双锤，嘡，这根铜旗杆也倒了。秦用一圈马领着这些人直奔南方丙丁火， 到了旗杆前边，大家累。

0: 住坐骑。秦琼就跟梁世泰说：“梁世泰呀，刚才这六根铜旗杆砸得挺脆，锤到祈祷可不能砸二下啊。你琢磨琢磨，你这力气行不行？如果不行，还让李元霸跟裴元庆替你砸，你可要量力而行，不要耽误大事啊。”梁世泰一听，心里不太高兴：“哎，秦元帅，您怎么就说我砸不了呢？此地谁不知道我是挂锤庄的庄主，我这对锤啊在殿前挂了一年多了，没人敢举，您呐就瞧好呗。”“好，那我点上白印，你可要照准白印砸，事不宜迟，快着。”秦琼往前一催马，马到旗杆底下，汤汤双锏点上白印，然后把马圈回来。梁师太把全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手上，灌到锤上，催马往前，双锤就奔这白点下来了。这锤倒真砸到白印上了，可是梁师太力气不行啊，这旗杆晃了一晃一歪，这旗杆可没倒啊。这一下把雕斗上的兵全都震醒了，这兵挤成一团了，有的想升灯笼，有的想搬鸡黄，有的想放这蜈蚣软蹄，大家伙乱了。哎哎，别打，饶命！李元霸一看坏了，上边要下来软蹄就麻烦了。梁世泰，我就知道你不行，瞧我的吧。秦琼也心说，要不砸趴下这杆铜旗，今天前功尽弃呀。就瞧李元霸马到锤到，嘡嘡嘡，旗杆倒下去了。梁世泰这时候马还没圈回来呢，上边的雕斗呢整个往下一砸，正砸在梁世泰的身上。李元霸都出声了：“嘿嘿，砸趴下自个儿的满丸。”梁世泰连人带马被砸成了肉泥烂酱。哎呀，秦琼急了：“李元霸，你瞧你这锤砸的，哎，我这早砸趴呀，咱们这破阵要紧呢，这小子官迷死了吧。”秦琼也没办法了，跟儿子秦勇说：“秦勇啊，刚才一锤没把旗杆砸倒，把雕斗上的兵给砸醒了，融了功夫了，是不是这时候机皇已然打开了？你赶紧去看看。”“好。”秦勇赶紧挂好双锤，翻身下马，走到摔倒地上的雕斗跟前一看，当兵的全死了，因为他对雕斗上的机关秘密早已然探清楚弄明白了。哎呦，机皇真打开了，赶紧把手伸进去，嘎巴嘎巴又把机皇全都关上了。赶紧上马，干爹随我来。秦勇在头前领路，秦琼、李元霸、裴元庆在后边跟着，就剩下西南犄角的一根旗杆了。到了旗杆前面，各自勒马。秦琼就跟裴元庆说：“裴三弟啊，干脆这根就归你了，行了。”裴元庆刚要撒马，李元霸把一只锤一举：“
1: 嘿，我说放过呀，这回让小白脸哥哥瞧瞧我一只单锤砸这铜旗杆。”“
0: 李元霸，
1: 你可不能贻误军纪。”“哎呀，放过您来吧。”
0: 裴元庆心说：“一只锤砸，甭说你一只锤，我裴元庆一只锤也能把旗杆砸倒了。现在呀，我在你面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就瞧你这一只锤到底有多大力气。”裴元庆还真没跟李元霸争，秦琼不敢耽误时间，手中双锏举着往前一催马，汤汤把这白印点好了，紧跟着李元霸往前一催万里烟云罩：“
1: 瞧我的！”
0: 一只锤就奔着这白点去了。哎呀呀呀呀，二爷秦琼是暗舒大指，好大的劲儿啊，就这一下把最后这一只旗杆给砸躺下了。
1: 裴元庆在旁边一声冷笑：“李四爷，我跟您比不了。”裴元庆现在较着劲呢，就

0: 罗成侧耳细听，一会儿一声，一会儿一声，砰啪，八声响啊！罗成越来越高兴，心说八杆铜旗全完了。过了一会儿，听见马踏锣铃声音响，罗成一看，前面是秦勇，第二匹马是秦琼，后边就是李元霸、裴元庆。秦琼到了帅台之前，甩镫离鞍下了马，这几个人也全都下马了。帅台之下都是罗成的亲兵，赶紧把马接过去。罗成在上边就冲着秦琼喊：“表哥，快上帅台！”这几个人腾腾腾顺了台阶上了帅台了。帅台之上也全都是罗成的亲兵。罗成上前施礼：“表哥，我给您行礼了。哎呀，军情紧急，这礼就免了吧。表弟，我来问你，这西北山口埋伏的弓箭手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哦，
0: 罗成一听，这才明白为什么秦琼他们晚了一会儿，迟迟不能进阵，就是因为西山口的弓箭手。表哥，弓箭手可不是我罗成派的，如果我按下埋伏，我一定会在信中写清楚了。您不知道啊，东岭关有一个明白人，此人复姓东方，单字明伯，人称三手将。我来了这么些日子，究竟东方伯怎么会称为三手将，我并不清楚。我想这100名弓箭手可能就是东方伯安置的。现在你已然进阵了，这个事情以后一定会查清的。好，这样我给你们二位引荐引荐。秦琼用手一指李元霸，还没说话呢，李元霸张嘴了：“
2: 嘿，范郭爷，您甭引荐，我们二位认识，这位小白脸哥哥枪是可以呀。要这么说，小白脸儿没好心眼儿啊。”
0: 罗成心说：“你等着吧。”罗成是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李四爷，我罗成这儿给您施礼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这件事您可别往心里去呀。”
2: 哎，好好好，我这儿给您还礼了。
0: 秦琼又把梁世泰被砸死的事情一说，罗成高兴了：“表哥呀，现在大功告成，咱们坐下叙话。”正在这时候，突然间帅台之下马踏銮铃声音响：“罗成啊！”罗成一看，来的正是影阳王杨方杨义臣，杨方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八锤两锏倒铜旗，秦琼带着大锤将来到了帅台之上，跟罗成见面，彼此施礼。就在这时候，突然间马踏銮铃声音响，罗成往这帅台之下一看，影阳王杨方杨义臣来了。杨方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上回书咱们说了，秦琼带着手下人冲进了铜旗阵，秦琼用双锏打死了黑如虎，砸倒了第一根旗杆。这西边随营呢，没有主将，就没敢轻举妄动。轮到秦琼带着大锤将来砸这第二根旗杆，西北随营就乱了。守将李万忠一看，中央旗杆上挂着黄灯笼，这是怎么回事啊？李万忠莫名其妙啊，这个阵中这么乱，机皇是不是打开了？李万忠镇守西北方向，他不敢轻易带着

兵往阵中走啊，赶紧让手下兵将看住大营，自己单人独骑就绕到旗杆底下了。到了旗杆底下一看，旗杆已然倒，范仲再一看中央的旗杆，黄灯笼还在亮着呀。不对呀，如果敌人进阵，碉堡上的人应该把黑白两色灯笼升上去，罗元帅不会不知道这出事了。怎么中央旗杆不见黑白两色灯笼？坏了！李万仲想到此处，心中一哆嗦，难道说这要出事吗？不成，我得赶紧找老王爷去。颍阳王驻守在南方丙丁火，对，我马上去。李万忠可不敢穿阵而行啊，要是走到别人的访地中了埋伏，就没法向颍阳王禀报了。他只好顺着原路撤到阵外，从外边绕八卦，一直绕到了正南。这样呢，功夫就耽误了。简短截说，正北、东北、正东、东南这几员战将全都是这个想法，除了正东守将东方伯是派人前去禀报颍阳王，其余方面的主将都跟李万忠一样，从外边绕着够奔正南去禀报老王爷杨方杨义臣。此时杨方正在帐中休息，他也听见了东北方向咕咚一声，跟着又连响几声。杨方不放心，走出大营，他抬头一看，中央旗杆顶上黄灯笼高挂，心说呀，没事儿。他十分相信罗成，所以他又返回自己的寝帐。

好了。是啊，我也知道了，我这儿的铜器也倒了。不知为何，中央黄灯高挂，你且回去带我到镇台观看。杨芳往前催马，走到半路之上，又听见西南方向大咕咚。杨芳心说，看来那边的铜旗也倒了。老王爷催马来到帅台的正南，勒住了马，往帅台之上一看，罗成正跟几个陌生的战将在聊天。罗成，有人闯阵，把铜旗都砸倒了，你为什么还高挂黄色灯笼？罗成站在帅台之上一阵狂笑。干爹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如今昏君杨广无道，民不聊生，天下处处刀兵水火，大隋朝已然完了十之八九了，就剩下扬州这点辣头了。杨广设下玉玺会，要害天下豪杰。老王爷，您是隋朝的亲王，您在东岭关设摆铜旗阵，帮助杨广办出这样狠毒之事。老王爷，您这叫助纣为虐，不知时务啊。事情也是巧，您不请别人，偏偏请我父亲来做这阵胆。您哪知道，我的父亲早已然反了隋朝了，我的表哥秦琼是西魏的主帅。您再看这位，这位是开膛英主的四儿子赵王李元霸，这位是西魏的大将裴元庆，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我这大侄子秦勇是我爹派来的，帮着我们捣毁您的铜旗阵。看爹呀，我们这叫八锤双剪倒铜旗，您这铜旗阵已然完了。不是有人说我罗成是奸细吗？我正是奸细，这回老王爷您全都明白了吧。杨义臣听到此处，浑身颤抖，体似筛糠，望侯一仰身。

0: 完了呀！
1: 干爹，您说完了就算对了。我说干爹呀，罗成的话还没往下说呢，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罗成，罗成，你拿命来！”罗成往下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老王爷杨继琛的儿子杨全忠，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大刀到了。因为杨全忠已然得报了，他催马来到帅台之前，看着爹爹在地上坐着。爹呀，我把罗成杀了，解心头之恨。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您稍待片刻。”然后腾腾腾下了帅台，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摘下五勾神飞枪，催马就来到杨全忠的面前。杨全忠啊，你敢跟我瞪眼，谁拿命来？你拿命来吧，看谁要谁的命。杨全忠确实是气坏了，知道自己不是罗成的对手，到现在就得玩命了。往前一催马，金背砍山大刀唰搂头盖顶奔着罗成就劈来了。罗成马往前一带，你要看他的意思呢，好像拿自己的脑袋找这金背砍山大刀的刀头，这就是罗成的功夫到家了呀。我把脑袋给你，你砍。杨全忠也是气糊涂了，这罗成能不要命吗？你让我砍，砍唰，这刀十拍拍就下来了。罗成估计的杨全忠不能撤刀换士，五勾神飞枪往上一支，就在这金背砍山大刀这刀盘的下边，枪尖的两个钩往上一拖，这刀杆唰一滑，撒手。杨全忠一看坏了，不撒手，不撒手不行了，这回啊撒手都不行了，罗成这枪太快了。杨全忠刚一撒手，罗成这枪尖已然到了，枪尖上带刃的钩就把杨全忠右手的二指三指两个手指给削掉了，大刀嘡啷啷掉在地上了。罗成一绕这枪，马往前一冲，五勾神飞枪这枪尖正扎进杨全忠的肚腹，在里边怎么一晃呢，往出再一蹬，就把杨全忠的肠子肚子拉出来了。杨芳杨以晨刚缓过来，睁眼一看，儿子死了。
0: 哎呦，儿啊，扑通，老王爷又昏死过去了。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杨全忠啊，我让你跟我瞪眼。说这话挂枪下马了，腾腾腾迈步又上了帅台了。来呀，把杨全忠死士拉开，把老王爷给我撅过来。手下亲兵过去二次把老王爷杨芳杨以晨撅得苏醒过来。杨以晨看着儿子的尸身痛哭失声啊，儿啊。罗成用手一指，干爹，谁让您助纣为虐呢？杨广是无道的昏君，您偏偏帮助他，您呐，这叫罪有应得。我看呢，你们东岭关除了东方伯一人之外，全都是古墓之人。杨峰一听，对呀，刨去东方伯一个人明白，我们全都是瞎子。罗成用手指着杨芳，老王爷，如果您要归降，咱们万事俱了；如果您不归

魏翔，今天我给您开出两条道来，一个是您拔剑自刎身死，您算对隋朝尽了忠了；另一个，您去找东方伯，您把东方伯叫来，我到底看看他是怎么个三仇家。哎呀！此时老王爷杨芳浑身哆嗦的，已然是没有气儿了。突然间听见罗成说东方伯，当时老王爷一口气儿上来了，好，撑！老王爷站起来了，罗成啊，你让我去找东方伯，你等着，我把东方伯找来，他要不要了你的命，你也不知道东方伯是何许人也。哈哈哈！老王爷，你去找，我在这等着他。杨芳强打精神，拢丝缰，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马走銮铃响，直奔东方大营去找东方伯。东方伯干什么的？东方伯正在中军大帐外头摆上酒宴，自斟自饮。其实他全身早已然披挂好了，旁边战马也预备好了，刀也挂上了，因为他早已然看透了罗成的阴谋诡计。可是老王爷执迷不悟啊，所以东方伯就跟黑如虎商量，在西山口设摆下100名弓箭手，要给罗成添点麻烦。刚才探马来了，探马禀报东方伯：“东方将军，您埋伏的弓箭手可顶了大事了，大漠国几员战将往里头闯，闯了3次都没闯进阵来。”好吧，太好了，太好了，东方伯心中高兴。东方伯在这儿就着菜喝酒，心说小罗成，小罗成，你想捣毁同齐镇没那么容易呀，有我东方伯就够你办的。他正喝着酒呢，探马跑来了：“东方将军可了不得了，何事惊慌？我们探清楚了，来了一个使大锤的，这两只大锤有桌子面这么大，就像影子一样挡住了弓箭，敌人已然闯进阵里来了。”东方伯一听，双眉紧皱，心说同齐阵算完了。紧跟着他就听见咚啪咚啪传来一次又一次的铜旗杆倒地的声音。东方伯站起来了，有心想到阵中看看，向影阳王禀报虚实，摇了摇头，东方伯又坐下了。我现在去，恐怕影阳王仍然不相信我，干脆我坐等吧，我等着他前来找我。他往这一坐，接茬喝酒吃菜。东方伯又好气又好笑啊，气的是杨芳杨逸晨不听我东方伯的逆耳忠言，让罗成一时得逞啊。笑的是罗成，罗成啊，你勾引西魏营的人回我同齐镇，你自以为得意，嘿，你可知我东方伯是何如人也呀。想着想着，突然间听见马他銮铃声音响。东方伯一看，来的果然是老王爷杨芳杨逸晨，心说王爷您来了，同齐镇完了。杨芳来到东方伯面前，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老先知啊，完了完了，悔不听先知之言，罗成他。他是奸细呀，他到镇里卧底，把西魏人迎进西山口啊，把杆铜旗都倒了，铜旗镇毁了呀。老王爷是放声大哭。东方伯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

他不敢抬头看老王爷。贤侄，我是大错特错呀，看在你爹跟我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份上，我就是你的干爹呀。今年我已然七十有四了，我给你跪下了。说着，老王爷双膝往地上一跪，东方伯赶紧站起身形，把老王爷搀起来，眼泪是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老爷子，罗成一来他就装病，我看出他不怀好意，后来他眼冰不振，他把您给迷住了。您要让帅位，我说且慢，我告诉您，罗成是奸细，那个时候老爷子您就应该问问他，问问我为什么说他是奸细，我当然要说明缘由，可是老爷子您不容分说呀，还说我伤了你们爷儿俩的和气，我把肺都快气炸了。事到如今，老王爷您明白过来了吧。贤侄啊，千不怨万不怨，怨我双瞎眼呐、啊！而今全中已然让罗成用枪给炸死了，看在我跟你爹的交情份上，帮助我去捉拿罗成，为全中报仇雪恨，我是个老糊涂，贤侄啊，你就容我这个岁数吧。说着，老王爷又要跪下，东方伯赶紧拦住了。老爷子，你也知道我的父亲并不指望着我在您东岭关当差拿粮，是您见了我爹苦苦的哀求把我给请来的。哎，事已至此，我后悔也晚了。您千万别着急，您先请坐。东方伯让老王爷坐下了。老爷子，您看这儿有酒有菜，您先喝口酒压压惊。不是我东方伯说大话，这罗成的命就交给我了，不过我得先问您，问清楚了，您是要活罗成，还是要死罗成，还是要半死不活的罗成啊？老王爷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干，定了定神。贤侄啊，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呀、啊！刚才我说的气话，我呀要活罗成。老爷子，您为什么还要活罗成呢？你想啊，我要把罗成啊捉住之后，装进木龙囚车，亲自押到北平府，我去质问罗毅，我问问他，当初你三犯中原，要不是我杨芳帮忙，哪有你今日的王位啊？何算你罗毅就这么报恩呢、啊？你就罗成这么一个儿子，现在我给你送来了，你看该怎么办吧？东方博士越听越有气呀、啊，老王爷，罗成把我哥哥都挑了，您还怕他们家绝活吗？别瞧我儿子死了，我还有两个小孙子呢，我们家不至于绝后，罗毅就这么一根独苗啊，还望你大仁大义宽恕于他。好，东方伯一跺脚啊，老爷子，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去给您捉拿罗成。来呀、啊，你们好好伺候王爷吃喝，我去去就来。东方伯拢丝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摘下大砍刀，往前一撒马，直奔帅台。到了帅台之前，东方伯勒住坐骑，抬头一看，罗成站在帅台之上，是得意洋洋。东方伯抬头高声喊嚷：“罗成，你给我下来！”罗成一阵冷笑，心说东方伯还真来了。表哥，诸位将军，你们看，帅台之下这小子就是东方伯，我恨疯了他了，
请你们在帅台之

身上稍后片刻，我去要他的残喘性命。说完，罗成不等秦琼说话，迈步腾腾腾走下帅台，拢四将任等班安乘化白龙驹，摘下五勾神飞枪，往前一催马，马往上撞，直奔东方伯。东方伯就迎过来了。罗成啊，这儿地方太小，咱们俩动手打不开，我往南去了。你要是追我，你是君子。罗成啊，你要不敢追我，你就是匹夫之辈。嗨，东方伯，你上哪儿去？你家罗爷爷也不在乎，今天我饶不了你。东方伯拨转马头往正南就跑，罗成催马就追呀。秦琼、秦叔宝在帅台之上心中一动，刚要喊，可是瞧见罗成的马已然跑远了。东方伯在前边跑，罗成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口气就跑出了铜旗镇，又跑出了四五里地。东方伯拨转马头，双等扣住，罗成，你我撒马一战。东方伯大战罗成，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0余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所以8月15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3: 什么？健康证？
2: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3: 什么电话号码？
2: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3: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2: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3: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3: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5: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3: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5: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3: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5: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
4: 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号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冥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四、对违反本通告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由城管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特此通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8月24日。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8月26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菌类种植向智慧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全链条融合的现代产业模式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
1: 新源米业有限公司通过升级生产工艺，严把质量关口，进一步放大产业竞争优势，让优质稻米香飘全国。
0: 新学期临近，我县各中小学抢抓时间，统筹推进校园环境整治、设施修缮、安全排查等工作，以崭新面貌迎接师生返校。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县聚焦特色现代农业提质升级，锚定食用菌产业发展方向，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菌类产业从传统散户粗放种植向智慧化培育、标准化生产、全链条融合的现代产业模式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根基。
1: 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是我县打造的以菌类种植为主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园区主要以双孢菇种植为主。走进园区种植车间，高效集约的现代化生产场景映入眼帘。车间采用先进预估设备，通过全自动控温、调湿、排风系统，让菇房环境恒定在18摄氏度，有效保证菌类生长。在立体栽培架上，一颗颗鲜嫩饱满的双孢菇长势喜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包装作业，并将产品发往全国市场。过去，我县食用菌产业发展模式传统粗放，多以农户简易棚式分散种植为主，无统一培育标准，环境难以调控，受季节天气影响大，产量品相参差不齐，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附加值偏低，制约了县域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彻底破除传统产业发展瓶颈，我县高标准规划建设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由东丰县裕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园区整体运营管理，依托先进生产工艺与智能管控体系，园区构建起全流程科学化培育模式，实现四季连续生产、常年稳定产出、品质统一可控，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种植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目前，园区两座现代化种植菇房已实现满负荷常态化稳产，日产双孢菇可达45吨，产品辐射东北、京津冀等国内重点区域，远销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园区实现产值3000万元。
2: 产业园核心优势就是先进的三区制堆肥发酵隧道和标准化种植菇房，是东北地区目前唯一的现代双孢菇全产业链规模化园区。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FANCOM智慧系统进行全程精准控制，实现了堆肥发酵标准化、双孢菇种植智慧化、采收和保鲜科学化，使得我们园区全年四季稳产，品质同质。我们将坚持以质量为本，充分践行三无循环、变废为宝为理念，做好现代农业，为地方产业、老百姓餐桌做更多贡献。
1: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持续放大科技赋能、标准赋能集聚优势，我县不断完善产业园硬件配套，持续扩充优质产能，使得食用菌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特色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我县是优质稻米传统主产区，域内稻米生产加工企业集聚，作为行业龙头，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生产技术瓶颈，通过升级生产工艺，严把质量关口，进一步放大产业竞争优势，让优质稻米香飘全国。小稻米如何撬动大市场？走进新源米业有限公司，产业提质增效的标准答案跃然眼前。今年，企业新建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正式投入使用。生产车间内，一颗颗饱满的稻谷经由智能化设备依次完成脱壳、色选、打磨、抛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依托智能生产设备， 企业实现稻米加工全流程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不仅让产品品质全方位跃升，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充分释放产能潜力。目前，企业可实现日产大米360吨，为开拓全国市场提供了坚实的产能支撑。吉林省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多年来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企业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统一提供优质稻种，并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成功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闭环。立足得天独厚的产地生态优势，叠加智能化加工工艺，企业生产的秋田小丁、稻花香、中科发五等系列品种深受消费者青睐。其中，中科发五凭借软糯适口的出众口感与高性价比，已成为畅销全国的拳头产品。产能释放带动市场扩容，目前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产品已远销上海、杭州、福州、昆明等全国多个省市，年产值突破1.85亿元，真正实现了一粒稻米撬动广阔市场。下一步，新源米业有限公司将持续依托县域优质稻米资源，不断丰富产品矩阵，打造线上直播展销平台，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以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新学期临近，为营造整洁、安全、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保障开学后教育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我县各中小学抢抓时间，统筹推进校园环境整治、设施修缮、安全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以崭新面貌迎接师生返校。县陆乡学校组织教职工提前返岗，全面开展开学筹备工作。为保障教学设施完好可用，学校组织专人对教室桌椅、储物柜逐一检修维护，筑牢学生学习硬件保障。同时，教职工分工协作，对校园全域进行清洁、清扫杂物、清除积尘、整治卫生死角，全面净化美化校园环境。在做好环境整治的同时，学校从严抓实校园安全底线工作，组织专班对校园供水、供电、消防等设施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用电线路、供水管网运行状况，逐一核验消防器材完好情况，建立隐患台障，及时整改到位，牢牢守住校园安全防线。
3: 为了迎接新学期，我们学校领导、教师这几天对全校的水电、消防和教室做了全面的排查、布置、清洁和消毒，教材物资也全都到位了。虽然脏点、累点，但只要师生们返校后觉得环境安心、舒心，教学运转顺畅，我们心里就踏实。在接下来的新学期里，我们将继续全力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0: 为保障学生体育活动安全，优化校园运动空间，新城小学将在新学期开学前完成操场改造工程。本次改造实施沥青场地翻新铺设9800平方米，并选用优质材料新建全塑形塑胶跑道6443平方米。改造后的运动场地平整度、弹性、耐磨性显著提升，为学生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提供优质场地支撑。目前项目已全面完成竣工验收，东风三中投入120万元实施校舍提质改造工程，重点推进食堂操作间修缮、校园排水沟升级等民生改造项目。自8月1号开工以来，工程稳步推进，目前已进入墙面抹灰、瓷砖美缝等收尾阶段，所有工程将在开学前全部竣工，实现校园办学环境全方位提档升级。新学期新气象，新征程新作为，下一步我县各中小学将持续抓实抓细各项开学筹备工作，优化校园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秋季学期顺利开学。
1: 在我县有这样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 年轻时他浴血沙场，在生死考验前坚守信仰，用青春与热血筑牢家国屏障。成家后他又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军营，延续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满心赤诚的老兵房鑫，聆听他的峥嵘往事。今年97岁的老兵房鑫曾投身辽沈战役，亲眼见证沈阳解放，追忆当年浴血奋战的往事，他依旧记忆犹新。
4: 战争那个场面子，那是非常残酷的，那个枪子啊，那机关枪啊，都像这个放鞭炮似的。
1: 黑山阻击战作为辽沈战役中最为惨烈的经典阻击战，参战将士骁勇善战，不畏牺牲，正值青春年华的房鑫便是其中一员。他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冲锋，鏖战沙场，在战火的淬炼下成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硝烟远去，和平永驻，历经战火洗礼的房鑫见证时代变迁，心中满是欣慰，为祖国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倍感自豪。红色家风代代相传，在房鑫革命情怀的感召下，家中四个儿子当中有三人相继穿上军装参军报国，延续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
5: 我们家那是哥四个，大哥呢是1969年参军入伍，二哥呢是1975年参军入伍，我是1984年参军入伍。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呢就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国家，时刻准备的。所以说呢，我们呢都立志要参军，保家卫国。
1: 从战火青春到和平岁月，从一人冲锋到两代接力，房鑫一家的家国故事是红色血脉生生不息、爱国精神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这份跨越时代的赤胆忠诚与家国担当，也将激励一代代人铭记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以奋进姿态守护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在笑多少疯狂，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连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得难割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贞观天子李世民听了小秦英的话，不由得勃然大怒，用手指着成亲王李道宗顿喝道：成亲王，皇叔，你偌大年纪不识好歹呀，怎么能把不懂事的孩子打成这个模样？未曾做这个事以前，你想过没想过时不识身份？哎，真是无事生非，这还了得，把他推出去杀了。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李道宗把嘴一咧，心说坏喽，明明我叫人家揍了一顿，我还成了被告了。李道宗赶紧跪倒在地，往上叩头：
1: 万岁，冤枉啊，冤哪、啊！
0: 我没打秦英，是秦英打的我呀，万岁呀！秦英在旁边一看，乐坏了，但是不敢让皇上看见，把小脑袋一扑了：胡说，你打的我，你怎么说我打你呢？
1: 秦英啊，好嘞，我可是你太皇老爷，我这般年纪了，咱俩拍拍良心，好好说说究竟谁打的谁。
0: 呸，你还有良心？你那良心叫狗掏去了。紧锣皇姑一听不像话，这是八宝金殿，狠狠的瞪了秦英一眼，这小孩才不言语了。程咬金一听心里高兴，心说目的算达到了，干脆他装了个好人，舔着草包肚子出班跪倒：
1: 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
0: 李世民看了看他，汪兄站起来讲话：
1: 谢陛下。
0: 老程稳稳当当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万岁啊，方才我听明白了，秦英呢就说李道宗先打的他，成亲王呢就说秦英打的他，究竟他们孰是孰非还弄不清楚，不过有个疑点臣打算问一问。哦，你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1: 当然有了，万岁能不能允许我问一问？
0: 可以，你问吧。呵，程咬金成了审判官了，先来到秦英面前：
1: 孩儿啊，别害怕啊，咱爷们儿有什么说什么，究竟谁打的谁？
0: 他打的我。
1: 哦，在哪儿打的？
0: 在天牢段思玉大门。
1: 那怎么专在那儿打呢？
0: 你们怎么碰上的？是这么回事，我上学在天牢门前路过，成亲王领着一帮人在那儿待着呢，他说这趟街禁止通行。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奉了皇王圣旨在那守把天牢，怕有人给薛仁贵探监。我过去一给他见礼，他骂我小贼崽子，这才打的我。
1: 行了行了，别往下说了。
0: 程咬金一转身又到了成亲王面前：
1: 王爷，谁打谁咱先甭提啊，先把这地点弄清楚。
0: 您挨揍在什么地方？
1: 哦，在天牢段思玉门前。
0: 好，这么说你们两个人说的都一样了。我再问你一句，你不在成亲王府待着，跑到天牢那儿干什么去了？方才秦英讲了，说你奉旨在那守把天牢，有没有这么回事？
1: 万岁在这儿呢，给他旨意没有？

0: 咱先把这事儿弄清楚。
1: 我这
0: 李道宗一听啊，脸就变了色儿。他把这事儿疏忽了，本来他是假传圣旨啊，他光顾注意告秦英打他，他没注意这个事儿，让程咬金这一句话击中要害。李道宗真害怕，汗珠子也下来了。程咬金一转身问皇上：“万岁，您听清没有？您给他圣旨没有？是叫他守把天牢吗？”啊，一句话把李世民也提醒了。问李道宗：“王叔，我什么时候给你的圣旨？我多咱叫你去守把天牢，真是岂有此理！这是怎么回事？”两旁人也不干了，说：“怎么回事？”李道宗啊，没理呀，不但冒汗，浑身立抖，扑通跪在这儿。万岁，臣罪该万死。这是这么回事，他是我。李世民也气坏了，说：“怎么回事？”
1: 是，哎呀，万岁呀，听微臣把心里话说说。薛仁贵打死我的女儿，阴间不允，致伤人命，我太恨薛仁贵了，理应把他开刀问斩，但是万岁又把他如期缓限，让他多活一个月。老臣心里觉着不服，我怕在这一个月当中有人跟薛仁贵串供，把他给救了，因此我假传圣旨跑那儿守把天牢，犯下欺君之罪。万岁开恩呐、啊！哦，可把李世民气坏了，把龙胆一拍，噔！李道宗，你身为国家的亲王，执法犯法，你可知假传圣旨，蒙军作弊，犯什么罪吗？臣罪该万死。万岁开恩，所有推出去。这回李世民是真的了，金瓜五十往上一闯，不容李道宗分说，马肩头拢二位把他推出去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这事儿弄僵了，说李道宗死了，薛仁贵更活不了，说这话怎么解释呢？您想想皇上是什么心情，本来他那心就不好受，一怒之下把他亲叔叔再杀了，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自然就要恨到文武百官身上，也恨到自己身上，更恨薛仁贵。那薛仁贵可就真没有救了。程咬金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又冒出坏水来了，心说干脆我当个好人。老丞想吧，往上叩头：“万岁，刀下留人，杀不得，杀不得。”其实啊，程咬金真把皇上的心意给猜透了。李世民呢，从心里说哪能杀他叔叔，这是盛怒之下盼着有个人给求情，没想到程咬金哎给求情了。皇上心里头觉着是挺痛快：“程王兄有何本章？”“哎呀万岁呀、啊、算了吧，成亲王那么大岁数了，颠三倒四，狐狸把肚子，您想想他女儿死了，他心情能好得了吗？痛子心切，难免一时冲动做了点错事儿。再者一说，他是太上皇，又是你叔叔，就代表你在天牢那坐一会儿，也不算什么违背圣旨。哎，也可以将就说呢，

0: 不算假传圣旨，是不是呢？这个事儿分怎么讲，万岁但能开恩还是开恩，你就这么一个叔叔了，就舍得把他杀了吗？陛下，干脆把他饶了得了。呀，李世民一听程咬金这人还不错，不过这个人有冷热病，不知他是哪头的，今天又向着我皇叔了。嗯，清言有理。老姚，把成亲王放回来。时间不大，成亲王上殿。这老家伙汗都湿透了，谢陛下不斩之恩，非是朕不杀于你。我那成王兄苦苦求情，这才将你赦免，还不过去谢过成王兄。
1: 哦，是是是。
0: 李道宗也挺感激程咬金，赶紧过来，又作揖又撅屁股，一个劲儿的说好话。程咬金假亲近，拉着他的手，压低声音：“王爷，哎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做糊涂事呢？就是你在那儿守法天牢，也不应该打亲英啊，这不是没事找事。
1: 不不，我没打他，是他打的我。
0: 哎，又来了又来了。我成亲王，你明白人竟干糊涂事儿，你看见没？你要不承认把亲英给打了，这官司还完不了。你瞅没，你娘儿仨在那盯着你呢。哎，要哭哭啼啼不依不饶，把皇上的火给惹起来，还得杀你。这假传圣旨的事儿还得坐实了。嗯，你呀放聪明点儿，干脆就承认把亲英给打了，让他们娘儿仨一高兴走了，万岁呢也就把你饶了。你要不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啊，可没你的好，我救你可也救不了。这李道宗一咧嘴呀，这程老千岁，你说我太冤了。
2: 哎，冤什么呢？冤，
0: 我告诉你，我可不管了，你看怎么办。
1: 好吧。
0: 李道宗一想，我倒了血霉了，感情这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还得违心承认我把他给揍了。又一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哎，我呀就别吃眼前亏了。李道宗回来见着皇上，承认自己打了秦英。哎呦，秦英这娘三个更不干了，万岁您看此事如何发落。
1: 这
0: 李世民为难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说这个事儿怎么了？这边是亲皇叔，那边是外孙，又涉及到夫人，又涉及到女儿，怎么办呢？程咬金又出头了：“陛下，算了吧，我秦英啊，景罗呀，你们也就别计较了。你看看谁打的？”他太皇老爷把他打了，那算个什么呢？你们还不依不饶的，多叫人家笑话呀，是不是？当然了，要说就这么就拉倒了，你们娘儿仨心里也过意不去，干脆我给出个主意，让成亲王呢拿俩钱儿认个错，让小亲英找个郎中治一治，剩下的钱呢就给孩子花了，干脆这主意怎么样啊？啊！程咬金说完了，又跟李道宗说：“王爷，你看我出这主意如何？”“
1: 行行行行，
0: 我愿意，我愿意。”“那你准备给拿多少钱？”“
1: 那老千岁您说呢？”“
0: 我说呀，怎么也得这个数。”程咬金说着，伸了俩手指头。李道宗一看，不多，大概这俩手指头是代表200两，就凭自己拿出200两银子，那算个什么呢？
1: 好， 一切都程老千岁做主。
0: 那我可做主了啊！秦阳啊，景罗，这不你们都在这儿呢吗？三头对面啊，我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决这个事儿。方才我跟成亲王说了，人家愿意赔礼认错，另外还给拿出一部分钱来给这个数。秦阳就问程爷爷，这是多少钱？
1: 嗨，孩子，能少给得了吗？给你白银20000两。
0: 李道宗一听，啊，20000银子，我这脑袋有多大呀？城门都过不去。
1: 程老千岁，咱，
2: 你个，
0: 我成亲王，你还计较什么呢？你这么大岁数了，家趁万贯，你两腿一伸，那钱能带走吗？拿出20000银子，那算个屁！你别舍命不舍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李道宗一听，我他妈倒了血霉了，挨顿胖揍，还花了20000银子。世界上有这样贱骨头？但是又没有办法。经过程咬金这一排解，两方都同意了。李道宗赔礼认错，拿银子，这小亲娘娘仨才欢欢喜喜下了殿。李世民传旨，把东床驸马秦怀玉也赦免了，狠狠地深刺了成亲王一顿，这才甩袖子退殿。那么这场风波过去以后，真有成效啊！这成亲王再叫他上天牢，他也不敢去了，他害怕挨揍啊！揍完了还得赔银子，谁干呢？就这样，程咬金大伙回去，经过商议以后，换班探监探望薛珍贵。这头一个就是程咬金呢，到了天牢见着薛礼，把酒席排摆上，程咬金能说呀，苦苦的相劝，让薛珍贵保重身体，一好好治伤，二好好增强营养，三心里往宽处想，你放心，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叫你死不了。别看皇上给一个月，有这一个月就不愁那一个月。话是开心锁呀，经过程咬金、罗通、秦怀玉等等众人苦苦相劝，薛仁贵的心情稍微见些好转，这伤也逐渐的见好，饮食也增加了。与此同时，老程心里头着急呀，掰着手指头算这日子，一天两天三天，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一个月一眨眼就到啊！可发出去的几封信，搬请的四路救兵，烟空信渺，一路也没来。头一个，军师徐茂公没信儿；二一个，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没信儿；第三个，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官没信儿；第四路，老薛家的人连影也没有。心说这送信的人怎么走得这么慢呢？你们哪怕来一路，薛仁贵这官司也好办呐。这要到了日子，皇上要杀我怎么办？把老程急得也睡不着觉了，把这帮人也急得团团转。哎，这时间这玩意儿就是个奇怪的东西，你要盼他，他可慢了；你要怕他过得快，哎，比谁过得都快。呲溜呲溜的，一眨眼到了一个月。李世民呢，记得非常真呢。到了一个月这天，李世民早早的升座九龙口，文武百官朝贺一毕。第一件事，李世民就传旨，在天牢段思玉把薛仁贵提出来，绑赴刑场53刻，开一刀问斩，给翠云公主报仇雪恨。 李世民心里还想呢，我看谁还求情，你们还怎么折腾，我这就够瞧的了，谅你们也没词儿了。旨意传下，下面是闻风而动，从天牢把薛礼提出来，周上行车，刽子手前仆后拥，御林军在这押送着，走过荷花大街，赶奔五朝门。整个的长安城全震动了，老百姓扶老携幼都走上街头啊，因为薛仁贵名望太大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不知道平辽王征辽十二年为国家立下血汗战功，今天要掉脑袋，人心为之震动，都想看看这个热闹，有不少的人都落了泪了。还有些人在门前设摆香案，准备的酒菜，想要给薛仁贵祭奠祭奠。薛白袍把眼一闭，是一句话也没有，这阵他就认命。古人这个宿命论的观点可厉害了，寻思我这命啊就是这样，干脆别怨天别恨地，这是上天的安排。这行车缓缓往前走，等来到午门刑场，刽子手往上一闯，把薛仁贵从行车上架下来，就推上断头台，在台上绑好了，然后放起头一声朱一魂大炮。这杀人这麻烦事还挺多呢，还得有朱一魂炮。就这种炮声能把人的心给撕裂了，法场寺外一阵大乱呢，特别是文武百官，跟薛礼交情好的人眼泪掉下来了，无不摇头叹息，瞪眼看着救不了。最着急的就是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你看程咬金平常说说笑笑，胡大海衰，今儿个可真急了。老头子浑身力抖，眼泪都掉下来，连拍屁股再跺脚，
2: 哎呀呀呀呀！仁贵哟，难道一说我就看着你掉脑袋吗？孩儿哎，我可救不了你喽！哎呀，
0: 老程能耐再大也没咒念了。这时候，监斩官成亲王李道宗在卫队前仆后拥之下升坐监斩棚。李道宗坐下来，心里说，我看你们还谁救薛仁贵，你们还谁有能耐，哎，杀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诗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好厉害的一张嘴呀。那么赵斌，你这么聪明，下一步你能推算出你是个什么结果吗？
1: 我早都推算出来了，
0: 不用推算，
1: 都在这眼前摆着。
0: 说说看，你什么结果？我还是我呀，赵壁还是赵壁，还是苏州府的八班副都头，迟早有一天当什么官，那是以后的事，咱们就说眼前的。邪不侵正，谁也休想动我一根汗毛，
2: 是吗？
0: 那这意思是说你还能平安无事，谁也动不了你，除您之外，他谁也动不了我，您例外啊。我看出来了，您是行家里手，您伸手我肯定就完了，您叫我是个啥我就是个啥，除您之外其他碌碌之辈不在其内呀，那算什么呢？我怕他们呢？我谁也都不怕。

是开玩笑啊，我有一小事要求，不知道您答应不答应，说吧。我说前辈啊，您实在是了不起，刚才我听介绍您家啊，千里必行仙，赛身公伴，好好名字，多响亮，千里必行仙，我早就听说过，耳朵磨出老茧子来了。我经常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别觉得你们了不起，你们没遇上一个人，要能遇上孙道良，孙大侠当时就把你们给召化了。你们什么南蛮侠张玉啊，怪侠欧阳德，你们那侠客都是假的，人家响当当，人家才叫正牌的。哎，我说人家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我们苏州府的官职掐吧掐吧，捏吧捏吧，捆吧捆吧，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啊，人家一只胳膊闲着就把我们给划了了。这话我经常说呀。这赵壁，我晓得你硬找拜年的话说，不过呢我听得挺舒服，你想干什么吧。我说前辈，你是英雄，你要把我杀了啊，您是个遗憾。为什么说呢？我没能耐，我除了坏我没能耐。您的人家大人办大事儿，是不是？你要把我杀了，您不吃饿。我的意思是说呢，您得斗那好不错的。咱们今儿个分一分，谁是真侠客，谁是假侠客，谁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冒牌的英雄。我您能不能有胆子把我给放了？放在您讲话了，你就把我给放了，我能跑出多远去？迟早还不是在您手心里打转转吗？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就是那孙悟空，您就是如来佛呀。您把我放了，我回送信去，我把黄天霸他们都找来，我把什么欧阳德呀、张玉呀、什么娄海宇呀，这个那个我都找来，跟您比划比划，到那时才能显出谁是真正的英雄。不过呢，我也就是这一说，也是快乐快乐嘴。为什么呢？您对我不相信，另外呢我也怕您心虚，真把我给放了，把这帮人给找来，对您可相当不利呀、是不是？您还别害怕，我就这么一说，您也不能放我。哎，我这人好离心，临死之前开个玩笑，您随便吧。这孙道良听完了之后，眼珠转悠转悠，赵壁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写了个当字，你叫我上当受骗，你用软硬话激我，哎，你要求逃生，你认为我没这个胆量，不敢放你，你想错了，我这人古怪，嘿，我还不听邪，今儿个我就放，你可以走了，你送信去吧，我在对松山撇瓦罐，我等着，爱请谁请谁，怎么样？哎呀，我说前辈，您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呦，我从来不开玩笑，这等大事我能骗你吗？真的，我谢谢前辈了，您真是大笔写大字，我服了，英雄海量，这才叫英雄。我白创了江湖这些年了，那些人我这一看都是冒牌的，唯独您了，响当当当当响，真是了不起的。

0: 老前辈，我还有个要求。
1: 你哪那么多要求？
0: 说吧，什么事儿？我还有个徒弟，这个徒弟叫坏半截黑世杰，这孩子病病歪歪的，怪可怜的，跟着我也不容易。您就当个屁，把他也放了就得了。你这他算个什么一个小毛孩子？跟着我一块走，还做个伴儿。要不山上狼多，我还害怕。
1: 哈哈哈！把那小子给我解开，把黑世杰也给放了。梁德成一看，我的娘啊，你是哪一头的你啊？你跑我们这当家来了，一会儿白活白活放一个，一会儿白活白活又放一个，到头来我们白费劲了，都得给放了。梁德成就有点不干了，我前辈放不得，连赵壁也不能放，他是坏呀。您讲话了，他写了个当字，让咱们上当受骗。您为什么还要上当呢？你们不能放，呆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哎，我说出的话就得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你没有资格拦着，放了。梁道成说：“放放放放，把黑世杰给放了。”黑世杰心里感激老师，心说要没这个老师，没这张利口，我早死多时了。但是现在虽然放了，能不能离开对松山铁瓦罐还在两说着。黑世杰周身上下活动活动，站到赵壁身后，把应用之物都归置好了。赵壁一笑：“嘿嘿，我道爷，关于那几个，怎么那几个你也要放吗？”“不不不，您领会错了，那几个您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您把他们剃巴了喂狗我都不管了，我们爷儿俩活着就行了，我们回去去送信儿去，那几个人可别放啊，看你结实点。”哟呵，祝清明钱亮腾，人一品好照壁，你损他妈透了，你拿我们上礼了你啊。嗯，孙德良说：“你放心，在你没回来之前，我肯定不杀他们，肯定不杀，让黄天霸来，我好有所交代，好吗？”“
2: 多谢多谢，事不宜迟，告辞了。”
0: 说告辞了，赵壁回过头来，冲着祝清明他们一使眼色，就这一眨眉眼儿，代表了千言万语。祝清明等人心里也明白了，哦，赵壁这是一计，不得不如此，难怪他脸皮厚。抛出他去，谁也干不了这种事儿。特殊的人能办特殊的事儿，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这话一点都不假。赵壁把小片刀背好了：“
2: 那前辈、道爷、大成，我们告辞了啊，回头见，我们找人去了。”
0: 说着离开了铁瓦罐。等到了铁瓦罐山门外头了，赵壁回头问黑世杰：“
2: 我小子，你看看你老师这脑袋还在腔子上，老师哦，长得好好的，哪能不在上边？”“我的个妈呀，咱们在丰都城转了一圈，在阎王爷面前晃了晃，咱又逃出来，可不是咋的，吓得我都尿了裤子了，回去还找个地方来换裤子，我也尿了，小子快走。”
0: 两个人一口气离开了对松山，回头看看没人跟着，找了一片树林，爷儿俩坐下。“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哎呀，让我理理思绪啊。我说小子，我跟那孙德良都说些什么，你净说拜年的话喽，就差了管他叫祖宗了，是吗？”“嘿嘿嘿，
0: 孩子，你学着点，大丈夫能屈能伸，懂的吗？
2: 那钢嘎巴就摔坏了，硬东西嘎巴容易折，非得像咱这样软中硬，硬中软。大丈夫该屈就屈，该伸就伸，这才能不吃亏，才能办出大事来，懂的吗？”“
0: 我懂得喽，我长了不少的知识，
2: 感谢老师把我给救了。行了，别说别说了。那老师哦，咱上哪儿去？把那几个都扔在那儿了，咱去找谁去？哪儿找黄天霸去？找不着也得找啊。醒不来高人今儿就麻烦了。那咱赶紧赶奔苏州府。对了，
1: 哪怕租两头驴，整一挂车，加快速度，赶紧回苏州府啊！赶紧请人去。再迟一步，盗宝贼也跑了，咱的人也得交代。
2: 可不是咋的，我心一点底儿都没有。
1: 走。说这话，他们刚一转身，后边有人乐，把赵壁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他认为孙道良跟来了，回头一看，哎呀，这心太烦。谁呀？身后站定俩人，怪侠欧阳德，南蛮大侠张玉。
2: 哎呀呀！我是在梦中不成吗？哪是做梦哦，光天化日的，这大白天日子还没落呢，这不是做梦。
1: 赵壁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二位大侠，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南蛮侠张玉乐了，乌鸦混着无比鸽子，我们不会升天呐，不像你说的那么悬。赵壁啊，我们一直就跟着你们。
2: 跟着我们，
1: 对了，呵呵，你们离开苏州府，我们放心不下呀。暗地之中保镖，你跟黄天霸你们两个人分了手之后，我跟怪侠一直尾随在后。虽然有些内情不太清楚，总之我没离开你的左右。
2: 哎呀，二位侠客，大事不好了，是怎么
1: 回事？赵壁嘴左溜，啪啪啪，把事情的经过简料一说，两位大侠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哦，孙道良、梁道成都在铁瓦罐，
2: 一点不假，刚离开。你们二位商量商量，怎么样？敢跟我们回去？
1: 回去。咱要学习铁瓦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

0: 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4: 对对。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东丰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城区内焚烧冥纸的通告，为进一步倡导文明祭祀新风，保障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中元节期间公历8月27号相关事宜通告如下：一、严禁在城区范围内的街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等封建迷信用品；二、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文明祭祀；三、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包保区域进一步严格落实责任，细化工作任务，在公历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晚6点至11点期间严格看守，要落实一名分管领导带队巡查，每个道口至少有3人以上看守，准备扫帚、水、警示标志等必备用品，坚决制止焚烧冥纸行为。县政府督察室将会同城管局、公安局、电视台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包保路段看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看守不到位、领导不负责的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并在电视上曝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

0: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 现在是做。

0: 或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
0: 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4: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
1: 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
5: 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 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7: 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
8: 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5: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零件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

0: 香料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3: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

0: 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

0: 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

0: 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2: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禀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3: 你好杨畅。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点26分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点28分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点30分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 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4: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4: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 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5: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 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6: 冰湖溃决
7: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8: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7: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8: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7: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8: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7: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9: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7: 在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8: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7: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9: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集中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10: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11: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0: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3: 嘿，杨厂你好。
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3: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吕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吕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

0: 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推算到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哈。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5: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1校2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

0: 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2: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二一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0: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3: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4: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5: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0: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2: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在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4: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0: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6: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雄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 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0: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两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7: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百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10: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9: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1: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9: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11: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呢，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

0: 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此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2: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4: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他对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赋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2: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

0: 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0: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销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啊，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1: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0: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1: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 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带着三个大锤将要闯这铜旗镇，没想到刚到西山口，前边100弓箭手密排凋零箭射来了，二爷秦琼就没法进阵了，闯了3次进不了。突然间这时候大锤将齐彪齐国远来了，这齐彪怎么来了？齐彪心说能耐不济，我得帮兵助战呢。他想出一主意来，我原来用假锤蒙人，这回我再来一个假的，掏出10两银子到工兵营，师傅们再给我糊一对假锤，15样。好嘞齐将军。这些兵工营的全都认识齐彪啊，原来给他糊过锤呀、啊，俩大锤，这锤面跟8仙桌子似的。到了15这天，假大锤糊好了，上边抹上黑漆，撒上金点，跟真的似的。齐彪来了，哎，好好，不错不错。抄着2只大锤，他就来找齐茂公。
1: 三哥，
0: 怎么着？齐贤弟，你又想拿这假锤糊弄人呐？三哥爷，我想给二哥他们帮兵助阵。我说你这能耐不济的假锤蒙事，你要到了阵中有个闪失可怎么办？嘿，三哥，您别瞧我能耐不济，这机灵劲儿眼力面，甭说裴元庆，就连李元霸、梁世泰他们谁也比不了我呀。好，那你可要处处小心。
1: 行嘞。
0: 齐彪到了晚上，掌中假锤，他等着，等着二爷秦琼带着3员大锤将走了之后，他随后骑着马就来了。李元霸头一个就发现了，
1: 哎呦，哎，这大锤出了号了。
0: 齐彪过来了，
1: 李四爷，我这木头锤可是蒙似的，给你们助助威，吓唬吓唬他们。
0: 二哥呀，时候不早了，您怎么还没进阵呢？哎呀，别提了，兄弟，老兄弟信中没说西山口这有埋伏，可是预备好了弓箭手，我们闯了几次都闯不进去呀，只要过去就是密排凋零箭呢。哎呦，二哥，该着兄弟我露脸呢。想当初诸葛亮三国年间草船借箭，今天兄弟我来个大锤借箭，你们跟我走呗。齐彪一说，秦琼就明白了，好兄弟你头前带路。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在马上一猫腰，把2只大锤并着往前这么一举，这匹马就下去了。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对面这100弓箭手歘又出来了，梆梆梆梆梆梆，密排凋零箭一射，噗噗噗噗，好家伙，全都射到齐彪这木头锤上了。弓箭手一看，

0: 看这怎么回事啊，迎面来个大影背锤，骑镖的马到了，他把大锤一摆，嘿小子们，黑爷爷前来索命，哇呀，这些弓箭手一看骑镖这黑的脑袋，再看这大锤头，都以为天神下界呢，吓得扔了弓撒腿就跑啊。二爷秦琼立刻带着李元霸、裴元庆、梁师太催马过来了，这一下就闯进了西山口。二哥爷，今天大破铜溪镇，我这假锤算不算立一功？没错啊，明天二哥我就给你记上功劳簿。得嘞，即使这么着，我见好就收，你们几位多辛苦，我呀到高处前去看破阵了。骑镖拨转马头往山坡就跑，二爷秦琼带着三个大锤匠进了山口，正往前走呢，就听见对面人声呐喊，有人进阵呐，挡住他们的去路啊，好几个骑马的呀。因为西山口的守将黑如虎得报了，说有几员战将要闯阵，被弓箭手挡回去了。黑如虎赶紧上马摘锤，带着100兵丁来到山口查看。灯球火把照月之下，这黑如虎往前面一看，看清楚了，高声喊嚷：“站住！干什么的？”秦琼把双锏一分：“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西北元帅秦琼，秦叔宝。黑如虎啊，你还想活吗？”匪首秦琼，你休走看锤吧。黑如虎往前一催马，双锤奔着秦琼的头顶，呜，锤带千斤就砸下来了。秦琼用手中双锏在底下往上一兜，黑如虎的双锤你撒手吧，开啪，把双锤愣磕出去了，跟着双锏双龙探海唰就奔了黑如虎的面门了。黑如虎想用锤往出分这双锏可来不及了，猛一低头，他躲过这锏，秦琼借这机会马抢上风头，双锏白鹤亮翅，这右手锏就抽到了黑如虎的后脑海上，愣给抽飞了半拉脑袋呀，扑通嘡啷啷啷，死尸坠地。秦琼马往前一催，黑如虎手下这100亲兵一看呢，主将全都玩完了，赶紧跑吧，一个个抱头鼠窜，纷纷逃命。就这样，双锏大将秦琼、秦叔宝带着三员大锤将就进了铜旗镇的八卦图形之内。秦琼心里记着，记的是什么？记的是罗成画的阵图，所以他领着三员战将躲着埋伏走。虽然说知道这时候碉堡上机皇不会打开，但是不能不加倍小心呢、倘若要是掉到埋伏坑内，这命就完了，命完了，铜旗阵就破不了了，武官就到不了手了。秦琼带着人走着，突然间对面马踏銮铃声音响，有一个人叫了一声：“干爹呀，我来接您来了。”哎呦，好啊，秦琼高兴了，来的正是金锤太保秦佑。秦佑，你头前带路，干爹您随我来。因为秦佑这几天已然把镇中的道路摸熟了，就这样把秦琼跟三个大锤匠一直领到西方更新金这个方位的铜旗杆面前，大家擂住坐起。二爷秦琼说话了：“今天你们四个使锤的，一个人砸两根旗杆。李元霸，看见没有？这头一根就是你的了。”“
1: 哎，好嘞，没错，瞧我的。”“
0: 慢着，你这一锤下去，旗杆就得砸倒了，你可得听我的。我把这锏指到哪儿，你就砸到哪儿。因为罗成信中写的很清楚，这么长的旗杆是一节一节接上的，接头的地方有插锁，外边照着黑漆看不出来，最

0: 的这插嘴啊，离地面有1丈2尺高。我估计好了，用双锏点他一下，你再打。
1: 哎，行了，范国，我就听您的了。
0: 秦琼不敢怠慢，马往前一催，胯下狐狸豹。这匹狐狸豹8尺5高，秦琼估计着尺寸，冲到旗杆底下，看准了离地1丈2尺的地方，嘡嘡，双锏往旗杆上一点，这黑漆上就有2个白印了。李元霸高兴了，范国瞧我的了。他高声喊嚷，这匹马往前一催，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就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举起来了。烟云罩往上一窜，他这双锤还没下去呢，雕斗上有动静了。为什么？烟云罩往上一窜，李元霸哇呀一叫，这雕斗上呢有一个随兵就被这种声音惊醒了。这个兵是干嘛的？管旗号、管灯笼的。他酒量是特别的大，在随营当中是有名的。最近呢，老有点犯头晕，所以那天药酒的时候他就没多药，今天呢也就没多喝。他在雕斗上迷迷糊糊的这忍着呢，猛然间听见李元霸一声吼叫：“糟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了，快醒醒，快醒醒！他扒拉旁边的兵，顺手一拽着绳子，要往上升这盏白灯了。旁边这几个兵呢，被他叫醒了，揉了揉眼睛：“哎呦，不睡觉你什么事儿啊？”就在这时候，李元霸已然到了旗杆底下了，左手锤在前横着，右手锤在后边立着，后锤顶前锤，咔咔。这旗杆就倒了，砸得真脆。雕斗上的兵死的死，伤的伤，就动弹不了了。附近之夜的隋朝兵将看见白灯笼一闪，跟着响声震耳，旗杆倒了，想冲过去，又怕暗中机簧已然打开了，自己再掉到自己准备的坑中。再说了，主将黑如虎已然死了，等于是群龙无首。这些兵呢就站在远处瞧着。罗成在中央帅台之上，心中非常着急，突然间就觉得正西方白灯笼一晃，跟着砰的一下。罗成猜出来了，表哥秦琼带着大锤将已然闯进铜旗阵，砸倒了第一杆铜旗呀。罗成心里很高兴，马上转过来，他观察西北方向的动静。这时候秦琼领着这些人飞也相似，就来到西北犄角的旗杆前头。李元霸砸这第二锤可不许惊动兵将了。
1: 哎，范国，你瞧着，这回我锤到旗倒。
0: 秦琼往前一撒马，马往前闯，这双锏按着尺寸，咔嚓，就砍在旗杆之上，这白点就出来了。秦琼往旁边一窜马，李元霸把这双锤抡起来，往前一催，这万里烟云罩，啪啪啪，这杆旗应声而倒。
1: 方过爷，两杆我砸完了，没我的事了。
0: 李元霸呢就把马圈到了梁石泰的后头，前边仍然是二爷秦琼领路，这几个人呢就转到了北方人鬼水了。秦琼就跟裴元庆说：“三弟，这回可看你的了。二哥，您就瞧好吧。”秦琼仍然用双锏在北边的铜旗杆上点好了尺寸，把马往回一圈，裴元庆把龙头锤举起来，对着这白印，啪啪啪。这一下北方的旗杆也倒了，然后大家又往东转，转到了东北犄角，秦琼在旗杆上用锏画好了印，裴元庆往前一催马，双锤一砸，这根旗杆也算完了。二哥， 两杆我可全砸了。好嘞，三弟，没你事儿，你到后边去。裴元庆把马往后一圈，到李元霸后边排着。这几个人呢，又打东北犄角往南，就到了东方架一木了，各自扣等停马了。秦琼就跟义子秦用说：“秦用啊，这回可看你的了，干爹，没错。”秦琼往前一催马，汤汤，双锏也在旗杆上点了印，把马圈回来。金锤太保秦用掌中这对八棱紫金锤往前一催马，对准了这白印，啪啪，这杆旗杆也倒了。秦琼心中非常高兴，好锤。然后大家呢又奔了东南犄角，到了旗杆前边，还是秦琼双锏点印。秦用上前一抡双锤，啪啪，这一根铜旗杆也倒了。秦用一圈马领着这些人直奔南方丙丁火，到了旗杆前边，大家勒住坐骑。秦琼就跟梁世泰说：“梁世泰呀，刚才这六根铜旗杆砸得挺脆，锤到旗倒，可不能砸二下啊！你琢磨琢磨，你这力气行不行？如果不行，还让李元霸跟裴元庆替你砸，你可要量力而行，不要耽误大事啊！”梁世泰一听，心里不太高兴：“哎，秦元帅，您怎么就说我砸不了呢？此地谁不知道我是挂锤庄的庄主，我这对锤呀、在殿前挂了一年多了，没人敢举，您呐就瞧好呗。”“好，那我点上白印，你可要照准白印砸，事不宜迟，快着。”秦琼往前一催马，马到旗杆底下，汤汤，双锏点上白印，然后把马圈回来。梁师太把全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手上，灌到锤上，催马往前，双锤就奔这白点下来了。这锤倒真砸到白叶上了，可是梁师太力气不行啊，这旗杆晃了一晃一歪，这旗杆可没倒啊。这一下把雕斗上的兵全都震醒了，这兵挤成一团了，有的想升灯笼，有的想搬鸡黄，有的想放这蜈蚣软梯，大家伙乱了。哎哎，别打，饶命！李元霸一看坏了，上边要下来软梯就麻烦了。梁师太，我就知道你不行，瞧我的吧。秦琼也心说，要不砸趴下这杆铜旗，今天前功尽弃呀。就瞧李元霸马到锤到，当当当，旗杆倒下去了。梁世泰这时候马还没圈回来呢，上边的雕斗呢整个往下一砸，整砸在梁世泰的身上。李元霸都出声了：“嘿嘿，砸趴下自个儿的满丸。”梁世泰连人带马被砸成了肉泥烂酱。哎呀，秦琼急了：“李元霸，你瞧你这锤砸的！哎呦，我这早砸趴呀，咱们这破阵要紧呢，这小子官迷死了吧。”秦琼也没办法了，跟儿子秦用说：“秦用啊，刚才一锤没把旗杆砸倒，把雕斗上的兵给砸醒了，容了功夫了，是不是这时候饥荒已然打开了？你赶紧去看看。”“好。”秦用赶紧挂好双锤，翻身下马，走到摔倒地上的雕斗跟前一看，当兵的全死了，因为他对雕斗上的机关秘密早已然探清楚弄明白了。哎呦，机皇真打开了，赶紧把手伸进去，嘎巴嘎巴又把机皇全都关上了。赶紧上马，干爹随我来。秦用在头前领路，秦琼、李元霸、裴元庆在后边跟着，就剩下西南犄角的一根旗杆了。到了旗杆前面，各自勒马。秦琼就跟裴元庆说：“裴三弟啊，干脆这根就归你了，行了。”裴元庆刚要撒马，

0: 李元霸把一只锤一举，
1: 嘿，我说范哥呀，这回让小白脸哥哥瞧瞧我一只单锤砸这铜皮杆。
0: 李元霸，
1: 你可不能贻误军纪。哎呀，范哥您来吧。
0: 裴元庆心说，一只锤砸，甭说你一只锤，我裴元庆一只锤也能把旗杆砸倒了。现在呀，我在你面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就瞧你这一只锤到底有多大力气。裴元庆还真没跟李元霸争，秦琼不敢耽误时间，手中双锏举着往前一催马，汤汤把这白叶点好了，紧跟着李元霸往前一催万里烟云罩，
1: 瞧我的，
0: 一只锤就奔着这白点去了。啊呀呀呀呀，二爷秦琼是暗竖大指，好大的劲儿啊，就这一下把最后这一只旗杆给砸躺下了。裴元庆在旁边一声冷笑，李四爷，我跟您比不了，裴元庆现在较着劲呢，就等着扬州会我砸你了。八根旗杆全都砸躺下了，秦用就跟大家伙说，叔叔大爷们赶紧奔帅台随我来。他在前边带路，这哥几个由打西南犄角直奔中央帅台。罗成在帅台之上侧耳静听，因为这八根旗杆呐，离这帅台都有一里多地呢。罗成侧耳细听，一会儿一声，一会儿一声，砰啪八声响啊。罗成越来越高兴，心说八杆铜旗全完了。过了一会儿，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罗成一看，前面是秦勇，第二匹马是秦琼，后边就是李元霸裴元庆。秦琼到了帅台之前，甩凳离鞍下了马，这几个人也全都下马了。帅台之下都是罗成的亲兵，赶紧把马接过去。罗成在上边就冲着秦琼喊，表哥快上帅台。这几个人腾腾腾顺了台阶上了帅台了，帅台之上也全都是罗成的亲兵。罗成上前施礼，表哥我给您行礼了。哎呀，军情紧急，这礼就免了吧。表弟，我来问你，这西北山口埋伏的弓箭手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哦，
0: 罗成一听，这才明白为什么秦琼他们晚了一会儿，迟迟不能进阵，就是因为西山口的弓箭手。表哥，弓箭手可不是我罗成派的，如果我按下埋伏，我一定会在信中写清楚了。您不知道啊，东岭关有一个明白人，此人复姓东方，单字明伯，人称三手将。我来了这么些日子，究竟东方伯怎么会称为三手将，我并不清楚。我想这100名弓箭手可能就是东方伯安置的，现在你已然进阵了，这个事情以后一定会查清的。好，这样我给你们二位引荐引荐。秦琼用手一指李元霸，还没说话呢，李元霸张嘴了，
1: 嘿，范郭爷您甭引荐，我们二位认识，这位小白脸哥哥枪是可以呀，要这么说小白脸儿没好心眼儿啊。
0: 罗生心说你等着吧。罗成是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李四爷，我罗成这儿给您施礼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这件事您可别往心里去呀。
1: 哎，好好好，我这儿给您还礼了。
0: 秦琼又把梁世泰被砸死的事情一说，罗成高兴了，表哥呀，现在大功告成，咱们坐下叙话。正在这时候，突然间帅台之下马踏銮铃声音响，罗成啊。罗成一看，来的正是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杨方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1: 上回书说到八锤两剪倒铜旗，秦琼带着大锤匠来到了帅台之上，跟罗成见面，彼此施礼。就在这时候，突然间马踏銮铃声音响，罗成往这帅台之下一看，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来了。
2: 杨方
1: 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上回书咱们说了，秦琼带着手下人冲进了铜旗阵，秦琼用双锏打死了黑如虎，砸倒了第一根旗杆。
2: 这西边随营呢，没有主将，
1: 就没敢轻举妄动。轮到秦琼带着大锤将来砸这第二根旗杆，西北随营就乱了。守将李万忠一看，中央旗杆上挂着黄灯笼，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李万忠莫名其妙啊，这个阵中怎么乱？
1: 机皇是不是打开了？李万忠镇守西北方向，他不敢轻易带着兵往阵中走啊，赶紧让手下兵将看住大营，自己单人独骑就绕到旗杆底下了。到了旗杆底下一看，旗杆已然倒了，雕斗上的兵全都摔死了。
2: 李万忠
1: 亮着呀，不对呀，如果敌人进阵，雕斗上的人应该把黑白两色灯笼升上去，
2: 罗元帅不会不知道这出事了，
1: 怎么中央旗杆不见黑白两色灯笼？坏了，
2: 李万忠想到此处，心中一哆嗦，
1: 难道说这要出事吗？不成，我得赶紧找老王爷去。
2: 颍阳王驻守在南方丙丁火，对，我马上去。李万忠可不敢穿阵而行啊，要是走到别人的坊地中了埋伏，就没法向颍阳王禀报了。他只好顺着原路撤到阵外，从外边绕八卦，一直绕到了正南，这样呢功夫就耽误了。简短截说，正北、东北、正东、东南这几员战将全都是这个想法，除了正东守将东方伯是派人前去禀报颍阳王，其余方面的主将都跟李万忠一样，从外边绕着够奔正南去禀报老王爷杨方杨义臣。此时杨方正在帐中休息，他也听见了东北方向咕咚一声，跟着又连响几声。杨方不放心，走出大营，他抬头一看，中央旗杆顶上黄灯笼高挂，心说呀没事儿。他十分相信罗成，所以他要返回自己的寝帐。等了一会儿，又听见咔咔，这声音很大，为什么呀？离着近呢，正南的这根旗杆倒了。杨方心说坏了，来人，当兵的赶紧过来了，老王爷什么事儿？赶紧牵马过来，我要到阵内查看。当兵的给老王爷预备好了马，杨方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刚要往前催马，李万忠马跑如飞，就来到老王爷的面前。老王爷，大事不好了，铜旗倒了。
1: 是啊，我也知道了，我这儿的铜旗也倒了，不知为何中央黄灯高挂，你且回去带我到阵台观看。
2: 杨方往前催马，走到半路之上，又听见西南方向大咕咚。
1: 杨方心说，看来那边的铜旗也倒了。老王爷催马来到帅台的正南，勒住了马，
2: 往帅台之上一看，
1: 罗成正跟几个陌生的战将在聊天。
3: 罗成，
1: 有人闯阵，把铜旗都砸倒了，你为什么还

高挂黄色灯笼。哈哈哈哈哈哈！罗成站在帅台之上一阵狂笑。干爹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如今昏君阳关无道，民不聊生，天下处处刀兵水火，大隋朝已然完了十之八九了，就剩下扬州这点辣头了。杨广设下玉玺会，要害天下豪杰。老王爷，您是隋朝的亲王，您在东岭关设摆铜旗阵，帮助杨广办出这样狠毒之事。老王爷，您这叫助纣为虐，不知时务啊。哎，事情也是巧，您不请别人，偏偏请我父亲来做这震胆。您哪知道，我的父亲早已然反了隋朝了，我的表哥秦琼是西魏的主帅。您再看这位，这位是开膛英主的四儿子赵王李元霸，这位是西魏的大将裴元庆，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我这大侄子秦勇是我爹派来的，帮着我们捣毁您的铜旗阵。看爹呀，我们这叫八锤双剪倒铜旗，您这铜旗阵已然完了。不是有人说我罗成是奸细吗？我正是奸细，这回老王爷您全都明白了吧。杨义臣听到此处，浑身颤抖，体似筛糠，望侯一仰身，呱唧扑通，尤达马上就栽下来了。罗成一听老王爷嗷这一声，就知道老王爷背过气去了，借着灯球火把，罗成瞧得很清楚。来呀，把我干爹扶起来，撅砸锤叫，过去八个兵把杨芳扶起来，盘上腿，撅砸锤叫，抹擦前胸。老王爷杨芳慢慢才哼哼出来呀，他睁开二目再一看罗成，哎呀天哪，我这铜旗阵完了呀。干爹，您说完了就算对了。我说干爹呀，罗成的话还没往下说呢，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罗成，罗成，你拿命来。罗成往下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老王爷杨义臣的儿子杨全忠，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大刀到了，因为杨全忠已然得报了。他催马来到帅台之前，看着爹爹在地上坐着，爹呀，我把罗成杀了，解心头之恨。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您稍待片刻。然后腾腾腾下了帅台，鲁思江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摘下五勾神飞枪，催马就来到杨全忠的面前。杨全忠啊，你敢跟我瞪眼，谁拿命来？你拿命来吧，看谁要谁的命。杨全忠确实是气坏了，知道自己不是罗成的对手，到现在就得玩命了，往前一催马，金背砍山大刀唰搂头盖顶奔着罗成就劈来了。罗成马往前一带，你要看他的意思呢，好像拿自己的脑袋找这金背砍山大刀的刀头，这就是罗成的功夫到家了呀。我把脑袋给你，你砍。杨全忠也是气糊涂了，这罗成能不要命吗？你让我砍，砍，这刀十拍拍就下来了。罗成估计的杨全忠不能撤刀换士，五勾神飞枪往横一支，就在这金背砍山大刀这刀盘的下边，枪尖的两个钩往上一拖，这刀杆擦一滑，撒手。杨全忠一看坏了，不撒手，不撒手不行了，这回啊撒手都不行了，罗成这枪太快了。杨全忠刚一撒手，罗成这枪尖已然到了，

又昏死过去了。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杨全忠啊，我让你跟我瞪眼。说这话挂枪下马了，腾腾腾迈步又上了帅台了。来呀，把杨全忠死尸拉开，把老王爷给我撅过来。手下亲兵过去，二次把老王爷杨芳、杨义臣撅得苏醒过来。杨义臣看着儿子的尸身，痛哭失声啊，儿啊！罗成用手一指，干爹，谁让您助纣为虐呢？杨广是吴道的昏君，您偏偏帮助他，您呐，这叫罪有应得。我看呢，你们东岭关除了东方伯一人之外，全都是古墓之人。杨芳一听，对呀，刨去东方伯一个人明白，我们全都是瞎子呀。罗成用手指着杨芳，老王爷，如果您要归降，咱们万事俱了；如果您不归降，今天我给您开出两条道来，一个是您拔剑自刎身死，您算对隋朝尽了忠了；另一个您去找东方伯，您把东方伯叫来，我到底看看他是怎么个三手剑。哎呀，此时老王爷杨芳浑身哆嗦的已然是没有气儿了，突然间听见罗成说东方伯，当时老王爷一口气上来了，好，噌，老王爷站起来了，罗成啊，你让我去找东方伯，你等着，我把东方伯找来，他要不要了你的命，你也不知道东方伯是何许人也。老王爷，你去找，我在这等着他。杨芳强打精神，拢丝将任等班鞍上马，一催坐骑，马走銮铃响，直奔东方大营去找东方伯。东方伯干什么的？东方伯正在中军大帐外头摆上酒宴，自斟自饮。其实他全身早已然披挂好了，旁边战马也预备好了，刀也挂上了，因为他早已然看透了罗成的阴谋诡计。可是老王爷执迷不悟啊，所以东方伯就跟黑如虎商量，在西山口设摆下100名弓箭手，要给罗成添点麻烦。刚才探马来了，探马禀报东方伯，东方将军，您埋伏的弓箭手可顶了大事了，大魔国几员战将往里头闯，闯了3次都没闯进阵来。好啊，太好了，太好了！东方伯心中高兴。东方伯在这儿就着菜喝酒，心说：“小罗成，小罗成，你想捣毁铜旗阵没那么容易呀！有我东方伯，就够你办的。”他正喝着酒呢。探马跑来了，东方将军可了不得了，何事惊慌？我们探清楚了，来了一个使大锤的，这两只大锤有桌子面这么大，就像影子一样挡住了弓箭，敌人已然闯进阵里来了。东方伯一听，双眉紧皱，心说铜旗阵算完了。紧跟着他就听见咚传来一次又一次的铜旗杆倒地的声音。东方伯站起来了，有心想到阵中看看，向影阳王禀报虚实，摇了摇头，东方伯要坐下了，我现在去恐怕影阳王仍然不相信我，干脆我坐等吧，我等着他前来找我。

他往这一坐，接茬喝酒吃菜。东方伯又好气又好笑啊，气的是杨芳、杨逸晨不听我东方伯的逆耳忠言，让罗成一时得逞啊。笑的是罗成，罗成啊，你勾引西魏营的人回我铜旗镇，你自以为得意，嘿，你可知我东方伯是何如人也呀？想着想着，突然间听见妈的锣铃声音响。东方伯一看，来的果然是老王爷杨芳、杨逸晨，心说王爷您来了，铜旗镇完了。杨芳来到东方伯面前，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老先知啊，完了完了，悔不听贤侄之言，罗成他是奸细呀，他到镇里卧底，把八杆铜旗都倒了，铜旗镇毁了呀。老王爷是放声大哭。东方伯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他不敢抬头看老王爷。贤侄啊，我是大错特错呀，看在你爹跟我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份上，我就是你的干爹呀。今年我已然七十有四了，我给你跪下了。说着老王爷双膝往地上一跪，东方伯赶紧站起身形把老王爷搀起来，眼泪是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老爷子，罗成一来他就装病，我看出他不怀好意，后来他眼睛不振，他把您给迷住了，您要让帅位，我说且慢，我告诉您罗成是奸细，那个时候老爷子您就应该问问他，问问我为什么说他是奸细，我当然要说明缘由，可是老爷子您不容分说呀，还说我伤了你们爷儿俩的和气，我把肺都快气炸了。事到如今，老王爷您明白过来了吧？贤侄啊，千不怨万不怨，怨我双瞎眼呐。而今全州已然让罗成用枪给炸死了，看在我跟你爹的交情份上，帮助我去捉拿罗成，为全州报仇雪恨，我是个老糊涂，贤侄啊，你就容我这个岁数吧。说着老王爷又要跪下，东方伯赶紧拦住了，老爷子，你也知道我的父亲并不指望着我在您东岭关当差拿粮，是您见了我爹苦苦的哀求把我给请来的。哎，事已至此，我后悔也晚了。您千万别着急，您先请坐。东方伯让老王爷坐下了。老爷子，您看这儿有酒有菜，您先喝口酒压压惊，不是我东方伯说大话，这罗成的命就交给我了，不过我得先问您，问清楚了，您是要活罗成还是要死罗成，还是要半死不活的罗成啊？老王爷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干，定了定神，贤侄啊，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呀，刚才我说的气话，我呀要活罗成。老爷子，您为什么还要活罗成呢？你想啊，我要把罗成啊捉住之后，装进木龙囚车，亲自押到北平府，我去质问罗毅，我问问他，当初你三犯中原，要不是我杨芳帮忙，哪有你亲日的王位啊？何算你罗毅就这么报恩呢、啊？你就罗成这么一个儿子，现在我给你送来了，你看该怎么办吧？东方博士越听越有气呀、啊，

王爷，罗成把我哥哥都挑了，您还怕他们家绝活吗？别瞧我儿子死了，我还有两个小孙子呢，我们家不至于绝后，罗爷就这么一根独木摇啊，还望你大仁大义宽恕于他。好，东方伯一跺脚啊，老爷子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去给您捉拿罗成。来呀，你们好好伺候王爷吃喝，我去去就来。东方伯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摘下大砍刀，往前一撒马，直奔帅台。到了帅台之前，东方伯勒住坐骑，抬头一看，罗成站在帅台之上，是得意洋洋。东方伯抬头高声喊嚷：“罗成，你给我下来！”罗成一阵冷笑，心说东方伯还真来了。表哥，诸位将军，你们看，帅台之下这小子就是东方伯，我恨疯了他了，请你们在帅台之上稍候片刻，我去要他的残喘性命。说完，罗成不等秦琼说话，迈步腾腾腾走下帅台，拢四将任等班杆乘化白龙驹，摘下五钩神飞枪，往前一催马，马往上撞，直奔东方伯。东方伯就迎过来了。罗成啊，这儿地方太小，咱们俩动手打不开，我往南去了。你要是追我，你是君子；罗成啊，你要不敢追我，你就是匹夫之辈。嗨，东方伯，你上哪儿去？你家罗爷爷也不在乎，今天我饶不了你。东方伯拨转马头往正南就跑，罗成催马就追呀。秦琼、秦叔宝在帅台之上心中一动，刚要喊，可是瞧见罗成的马已然跑远了。东方伯在前边跑，罗成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口气就跑出了铜旗镇，又跑出了四五里地。东方伯拨转马头，双镫扣住，罗成，你我撒马一战。东方伯大战罗成，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

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8月15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9月3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手机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

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16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4: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那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3: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5: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7: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

0: 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0: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

0: 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时我父辈栽的。
6: 最早开始，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0: 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

0: 绿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拖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0: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4: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萨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 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万鹏。
0: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3: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3: 好的，江小晨。
0: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6: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7: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 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6: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地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7: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6: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7: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6: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3: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0: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9: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8: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9: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屈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8: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9: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8: 自然资源部介绍， 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9: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实际上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像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也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3: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

0: 球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0: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坳片区的一个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2-3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后呢，其实现场一直处于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地的渔民告诉我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可以通过这个雨势大小和这个风浪的高度啊，感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面前有一片海域，那平时这里呢，当地告诉我是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左右的沙滩，那现在海水正在不断的往上涨，已经几乎淹没了一半了，而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主持人，
0: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呢重点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7: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呢，这个坳口它是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个地方也是依据着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还有一排的海景民宿。

0: 那为了保证游客的生命安全，当地也提前将这里的40多名游客进行了劝离。那整个片区范围之内，它转移了低洼地区老旧住房的住户、孤寡老人共计202人。那为了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呢，温州市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就已经前往了应急仓库，对各类抢险装备进行全面的检查，保障台风过境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展开抢救作业。然后当地的消防救援局也是深入了小三盘村，开展了前置的隐患排查的工作，对于居民房屋周边的清洁电线杆进行了加固，从源头消除大风天气可能出现的高空坠物以及设施倒伏等安全隐患。那在人员方面，温州全市截止目前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已经开放了3500多个避灾安置点。目前温州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应对台风沙德尔。主持人。
1: 好的，李雨欣。
2: 再来关注福建，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会直接给福建北部带来强风雨的天气。随着台风登陆后逐渐移动，沙德尔还会继续影响福建多地。
1: 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的预警信息，一直到今晚8点，福建东北部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气象专家也提示，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万存玲。万存玲，你那里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福建各地为应对台风都做了哪些准备？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福州的市区。那昨天呢，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福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早上很明显天气已经是阴沉了下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生降雨，预计会在午后会有降雨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是于昨天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了2级，并且维持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部署防范措施，组织人员转移地点，扎实做好应对工作。那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呢，福建海事局是在昨天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经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的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转移撤离海上作业人员超过4000人次。那福州城区的排水公司也是紧盯34处的积水风险点，对雨水边井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应急倒班点备足，子母式龙吸水、智能履带式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抢险车辆完成了全面的维护保养，随时可以机动处置。那福州市的古岭度假区、福州三江口植物园、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都已经陆续发布了闭园通告，暂停对外开放。福州市内河航线也从25号起全面停航，平潭68海里景区、仙人井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等滨海景区已于26日18时起全部关闭，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实行全面闭园，当地也加强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进入沙滩区域。那国网福建电力也已经集结了803支抢修队伍，13255人进入待命状态，备好发电车、龙吸水、排水方舱等应急装备。各级救援力量预置布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主持人，
1: 那么气象专家提示哈，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效应。那么此次台风预计给福建造成哪些风雨影响？
3: 好的。那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呢，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10个小时左右，降水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以及南侧，降雨的最强时段会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闽东渔场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4级。福建北部地区陆上阵风会有8到10级，高山海拔地区部分可以达到11到12级。那福建中北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过去的一周呢，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在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福建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福建的宁德地区。

0: 前期已经有600多毫米的强降水中心，那未来沙德尔的强降水中心也会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谨记强降水带来的叠加效应。这一次沙德尔的强降水将与前期简拉维的强降水高度重合，要注意防范山洪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万村玲。
2: 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东南地区期间正值天文大潮，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叠加天文潮，将会使东南沿海风浪显著增强。
1: 那么什么是天文大潮呢？我们知道海水每天都在涨落，叫做潮汐，主要受月亮和太阳引力的影响。每年农历初一十五前后，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叠加会让海水涨得比平时更高，潮差也最大，这就是天文大潮。今天是农历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
2: 风暴潮则是指在强烈天气系统，比如热带气旋、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由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就叫台风风暴潮。当台风移向陆地时，由于台风的强风和低气压的作用，使海水向海岸方向强力堆积，潮位猛涨，水浪排山倒海般向海岸压去。强台风的风暴潮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到6米。
1: 具体来看，风雨浪潮叠加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台风沙德尔未来还将波及我国哪些地区？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这个台风未来路径来看呢，登陆之后呢，它北侧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比较强势，再加之冷空气的南下，它向西南方向移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它这个残涡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并入到季风槽当中。那么从影响上来看，首先就是它滞留内陆时间可能比较长，所以降雨比较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是陆续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大家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那么28号也是农历的7月16正处于天文大潮期，所以还要警惕风雨潮的三碰头。这个台风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在登陆地点附近和它的北侧因为低压的抽吸和西岸风的吹袭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风暴增水，特别是台州、宁波这一带地区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出现。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了我国第一版覆盖整个陆地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把原始的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您可以把它想象成雕版印刷中的模具，不管后续哪个批次的生产成果，都能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从而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统一的时空数据支撑。
2: 从我们每天用的定位导航、点外卖、收快递，到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市规划，哪样都离不开一套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就像一个核心枢纽，一头连着前端的各类传感器，另一头对接后台的计算分析。此外，它还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具体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5: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

0: 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1: 如龙其勇所说，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震慑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1: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2: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自然资源部还透露，15期间我国要加快打造国家数字空间基准，核心目标就是建成一套智能融合泛在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明年是雄安新区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书写高校，也就是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3: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新校区目前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的背后是否酝酿着更深层的教育变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探访4所高校的建设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现在呢 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0: 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2: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3: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4: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行。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
5: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5: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

0: 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2: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了选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多名议员爆出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
6: 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
5: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钱上出问题？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9: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类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着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7: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9: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自民党中央层面、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7: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

0: 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开启年内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最新机构预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幅度可能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左右。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北京时间今晚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逃出对松山铁瓦关，想干什么呢？回去搬兵求救啊。但是赵地心里清楚，衙门里几乎成了空城计，搬谁去请谁去，能打的都在外边呢，每个人都带着海捕公文，都在捉拿盗宝的贼人，特别是黄天霸领着一伙人，现在身在何处不得而知。哎呀，赵壁心里头乱成个麻团啊，脚是往苏州那走，心想旁的事儿。哎，真没想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遇上了南蛮侠张玉、怪侠欧